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2: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百万豪车停在地库，被蚂蚁搬家式拆卖光了。近日啊，三名犯罪嫌疑人屡次来到上海嘉定某地下车库，拆卸一辆百万元豪车零部件，并办变卖。民警接到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之后，立即展开了调查。民警介绍啊，停在地库的是一辆红色豪车，车门、轮胎等部件被拆卸的痕迹十分明显。经查看监控，三名嫌疑人分工明确，两人负责拆车，一人负责望风。他们把车辆的零部件分批盗走，由望风的嫌疑人进行销赃。三人啊，陆陆续续来了十几次。民警调查发现，其中两人嫌疑人啊，本身是从事汽修行业，对于拆卸汽车零部件非常的熟悉。他们每次拆卸完零部件，都会将车衣重新的召回，以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目前啊，三名犯罪嫌疑人已经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男子出门洗葱，差点儿回不了家。近日，贵州贵阳花溪区一男子在自家房屋下方的河沟里洗葱，不料啊，突降大雨，河道水位急速的上涨。他本想着将洗好的葱收好再上岸，谁知道涨水速度远超预期，他不敢贸然的撤离，只能爬至河道旁的石壁上一处狭窄平台避险，随后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消防员啊，到达现场后发现男子被困位置宽度不足30公分，下方水流湍急，一旦失足跌落，极易被急流卷走。现场水流湍急，根据现场的情况，消防员迅速穿戴好救援的装备，一组人员在上游架设锚点，另一组则在下游做好防护。一名消防员游至男子下方，引导其从高处缓慢向下转移，为他套上了救生圈，小心护送他向河道上游安全区域转移，最终顺利脱险。当前全国已经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河道溪流低洼沟渠水位极易在短时间内迅猛上涨，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将自身置于险境。暴雨过后啊，即使本地雨停，上游的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的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的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这个暑期啊，年轻人的旅行方式变了。前几年啊，不少人热衷于特种兵的旅行，周五下班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清晨排队，白天连刷景点，晚上赶去下一站，三天跑完两座城，一天走出30000步。朋友圈的九宫格准时的营业，看起来呀是满满当当，回家后却只剩腿酸困倦和一句下一次再也不这么玩了。假期明明结束了，人呢却好像还没有真正的休息过，于是慢充旅行开始成为暑期出行的新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开始把目的地从热门的城市和景区挪向特色的小城，没有必须打卡的长队，没有被攻略塞满的时间表，也没有来都来了的心理负担。比起人挤人的热门城市和景区，不少年轻人啊，更愿意去一个节奏慢一点、物价友好一点、生活气更浓一点的地方。那些分享如何在不知名的小城睡到中午，花10块钱吃饱一顿特色的早餐的帖子，评论区挤满直呼被治愈的年轻人。一天啊，没有安排太多的项目，却比一口气跑完10几个景点更像真正放了个假。
慢城旅行啊，就这样火起来了。节奏慢，花费低，体验新鲜，还足够的松弛。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慢城旅行更想给忙碌的生活按下暂停键。人在忙碌生活里待久了，连休息都容易带着任务感。假期里继续赶场，快乐很容易变成另一种消耗。慢城旅行刚好提供了一种选择，行程可以临时改，饭点儿可以看心情，天热了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这种旅行啊，对于批人格外友好，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任何的目的，不用提前做满十页的攻略，也不用精确到每十分钟去哪儿，晚点出门不会错过什么，少去一个地方也不会觉得亏。路边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啊，可能就是当天最意外的惊喜。旅行不用像考试一样交卷，也不用在每一个热门地标前证明我来过，不被日程表绑架的出行方式能让人彻底的放松紧绷的神经。更让人感到放松的可能是小城的那种神仙物价。有时候啊，在大城市吃顿漂亮饭的钱，可到了小城可能够舒舒服服的吃上一整天了，钱花的没那么有压力，体验反而更扎实。更重要的是，特色小城有自己的生活机理，没有被复制粘贴成统一的网红模板。本地人的日常就在街巷里流动，早市的叫卖声、老茶馆的闲聊声、地方戏台上的锣鼓声，都让旅行多了一些真实感。慢下来的生活去体验真正的在地文化，往往比走马观花更能打动人。这群年轻人奔赴这些地方，图的已经不只是出片，他们想短暂地进入另一种生活节奏。这些最朴素的生活场景，能够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卸下平日积累的焦虑，找回生活的真实感受。特种兵旅行曾经很痛快，它适合预算有限、时间有限、精力旺盛的阶段。可当一次旅行需要靠意志力撑完，年轻人自然会寻找新的答案。这个夏天啊，慢城旅行流行起来，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依然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有这一次，他们想把脚步放慢一点。朋友，这个暑期你更想来一场特种兵的旅行，还是慢冲旅行呢？你觉得哪座宝藏的小城最适合慢冲旅行呢？女子露营中毒被救后，时隔一个月竟不认识回家的路。炎炎夏日啊，露营烧烤成为人们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但浙江台州黄女士在一次露营当中，只因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竟招来了危险。三个月前啊，黄女士与朋友外出露营，在帐篷内点燃了炭火进行烧烤。为了防蚊虫，帐篷拉链被拉得严严实实，直到后半夜，黄女士渐渐地感到头晕乏力，以为是太累了，便沉沉地睡去。次日清晨，同伴发现她反应迟钝，嘴唇呈樱桃红色，紧急送医后，她被确诊为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经治疗，黄女士很快清醒，但一个月后啊，她接连出现出门买菜却找不到回家的路、大小便失禁等异常的情况。家人将她再次送医，被诊断为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据浙江台州市康复医院神经康复科医生介绍，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亲和力是氧气的200至300倍。中毒后，即便急性期症状缓解，体内残留的一氧化碳仍在悄悄地氧化，损伤神经细胞。多数人会在中毒后1到2周出现迟发性的脑病，潜伏期可达到1个月以上。一氧化碳呀，无色无味无刺激，堪称三无产品。而说起一氧化碳中毒呢，很多人认为主要集中发生在冬季，实则在夏季同样需要警惕。除此之外，一氧化碳本身还具有可燃性，危险不容小觑。
我们来看一组消防试验，在下面这些生活场景下也容易一氧化碳中毒，大家需要小心。一是紧闭门窗使用燃气做饭，夏季炎热，很多人开空调做饭，但若紧闭门窗，空气不流通，就有可能引起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故。第二呢，就是空调房内吃炭火锅或烧烤，煤炭易发生不完全的燃烧，产生一氧化碳。由于一氧化碳无色无味，不易发现，但中毒往往来不及自救，危险性极大。第三呢，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如何自救？刚感觉到头晕、恶心、呕吐、全身无力、不能站立，但意识尚可的时候，可匍匐爬行至通风地带，同时呼救。要迅速打开门窗，将患者撤离出中毒现场，转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处，解松衣带、腰带，保持呼吸通畅。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送医，如发现患者神志不清，口唇呈樱桃红色，可以把患者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引起呕吐物导致窒息。在等待急救人员的同时，对中毒者做出进一步的观察和紧急处理，如发现心跳呼吸停止，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1: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0: 听遍世间百态，
1: 感受生活麻辣烫。
0: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1: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0: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1: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0: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1: 主播
0: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近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发布涉毒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啊，严某网购管制药品迷晕他人，实施猥亵，涉毒衍生犯罪被从严惩处。法院透露，被告人严某为寻求刺激，通过网络渠道非法购买含有国家管制精神药品成分的桃花姐乖乖水等麻醉类药品，先后将上述麻醉类的药品掺入多名被害人的饮品中，诱骗被害人饮用，待其失去意识之后实施强制的猥亵行为，并将部分的作案过程拍摄视频对外传播。公安机关抓获严某时，在其车辆内查获检出相关的药片若干。案发后啊，严某家属代为赔偿各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荔湾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严某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致使被害人失去反抗能力，多次对多名被害人实施强制猥亵，犯罪手段卑劣，社会影响恶劣，依法认定具有其他恶劣的情节。严某非法购买使用管制精神药品，借助毒品实施侵害他人的衍生犯罪，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遂依法判决严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扣押麻醉药品、作案手机等工具，依法予以没收。俗称神仙水、听话水，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是我国规定管制的第一类的精神药品。对于新型毒品，过量摄入会导致心搏徐缓、神志不清、抽搐、昏迷、肝衰竭、呼吸暂停等危害。法院表示，本案是依法惩处利用管制麻醉药品实施侵害人身权利犯罪的典型案例。桃花姐乖乖水等物品多含有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神经药品，属于法律明确管控的涉毒物质，非法买卖、持有、使用均可能涉嫌违法犯罪。部分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渠道获取管制药品后，伺机侵害他人，滋生出网络非法购药、投放麻醉药品实施侵害的违法犯罪的链路，践踏他人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社会危害性极大。人民法院对此类的犯罪依法从严惩处。法院提醒，一方面啊，要认清各类所谓的迷药的毒品的属性，切勿因猎奇的心理通过网络私下购买传播管制精神麻醉药品而触碰法律的红线。另一方面呢，要强化自身安全的防护意识，在酒吧、酒店等陌生场所不随意饮用他人递来的酒水饮料，饮品一旦离开视线，切勿再饮用。若观察体内出现头晕、意识模糊等异常状况，第一时间向身边人求助并报警。提示：离开过视线的饮品不要喝，记住这个提醒。中国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了，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

的势头良好。今年一至五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多款制冰机需求大涨，上游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外贸端的订单急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啊，车间内的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的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小型的家用的户外携款式的制冰机需求大涨。浙江宁波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贸易总监曾黎表示，今年一至五月制冰机销往欧洲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占销售总量的15%左右。歌牛草女孩代表北大回母校招生。去年啊，云南临沧云县女孩张静在割牛草回家的路上，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火遍全网。据报道，近日她代表北大回临沧市一中招生了。作为北京大学招生学生的代表，张静表示，去年我是咨询的同学，今年我已经代表北大来做招生的学姐，内心啊感到非常的骄傲。学弟学妹们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希望能够招到更多的学弟学妹来和我做北京大学的校友。去年七月，在割完牛草回家的路上，张静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高考670分的他，被北大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系录取。在一次学习交流活动当中，张静曾自述，我在7岁前的生活就是每天和妈妈上山采茶，日复一日，小的时候天真浪漫，一瓶八宝粥便是最爱。大嶼山便是全世界了。开始寻求学习之旅之后，面对着高楼大厦感慨万千，原来这就是外面的世界。张静更是对高考生寄语道，高考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以后都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闪闪发光。考上北大后，他说过，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走出了大山，能够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走出大山，又回到家乡，我们为张静点赞。也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和他一样，靠敲开心仪学府的大门，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2: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我是小雪，明天见。四处去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你看这件事儿哈，说有一次啊，这个男的的朋友的啊孩子结婚，然后吧，这个男人呢，就是手里边没有现金，没有现金咋办呢？他就跟他儿子说，他说儿子呀，你借我1000块钱呗，儿子就借他了，啊，然后吧，回来之后呢，这个男的就跟他自己的老婆就说了这件事儿了。啊，完了有一天呢，儿媳妇领着孩子回来吃饭了。

了。然后婆婆呢就说起这个事儿呢，并给这儿媳妇1000块钱。完了吧，以后来不知道咋回事儿，他就听说儿媳妇回去之后让他儿子跪了1天的搓衣板。咋回事儿呢你说。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感的哈，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在跟你顶嘴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咋说，就是你还觉得他在跟我俩顶嘴，完了他说的还挺有道理，完了你说我说点啥，你就不知道说啥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今儿看了个段子啊，说这员工跟老板顶嘴。你看啊，老板说8点上班，现在几点了？员工说7:65啊。你看他说的，是不是我没说8点啊？现在7:65啊。完，老板说你去财务结一下工资吧。员工说啊，这个月工资提前发了。老板说我的意思是明天你就不用来了。员工说那谢谢老板，咱俩后天见。生气不？老板说后天也不用来了。员工说那发了工资还给我放假呀。然后老板说是我解雇你了。员工说你解雇我？这属于工活还是私活？工资怎么结算？就是姐姐的姐，你姐姐又雇我，是工活还私活呢？工资咋算？老板说你怎么整天上班不带脑子呢？他说哎呀，谢谢老板啊。老板说谢我干啥呀？他说别人都说我没有脑子，就老板你觉得我有脑子，只是没带而已。生气吗？就遇到这样的员工，真的，我发现有时候我姑娘现在跟我俩顶嘴就这样事儿的。有的时候她做啥事儿，我说呀，我说你干啥，姑娘，我说你虎啊。她说妈妈，我不是虎，我是人。当时我就不知道我该说啥了。

哎呀，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哈，每次暑假回家呢，都是很多感受哈。然后有一次吧，我放暑假回家，我没告诉我爸我妈。回来的时候哈，我就发现这个，哎呀，桌子上全是我喜欢的菜，油焖茄子呀，麻辣小龙虾呀，小鸡炖蘑菇啊。我回来之前呢，我告诉那个就是放假之前哈，我回来我就告诉那个我姑姑了，我说那个我什么时候回来。我一看这都是我爱吃的饭菜，那指定是我姑姑告诉我爸我妈我回来了。然后我就想想平时他们在家就粗茶淡饭的哈，哎呀，我就心里边挺不舒服的。这时候我妈从厨房出来了，一脸震惊地看着我，呀，你咋回来了呢？不是给我做的呀。我姑没告诉你我回来要啊。我现在对我自己的粗茶淡饭就有点心酸了。

有一天哈，我正搁那涂口红呢，突然间我同事大声说，哎呀，你这个口红跟我前两天丢的一样一样的。完了这个时候呢，就其他同事都看着我哈，好像我偷他口红了似的，但是我一点都没着急，我淡定地回了一句，我说是吗？这口红是我昨天在我老公口袋里翻到的。这个时候，哎呀。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所以有个人说哈，说咱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提款机里头嘛是什么结构哈。就是你看他取100块钱哈，他都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搁那想半天，他说你好像我有老多钱了似的。

说这个有几个哥们儿啊，那寝室里边打游戏呢，正打到非常激烈的时候哈，就只见有一个队友在语音里边就喊说，兄弟们对不起了啊，我得回去上课了，再见。就是总玩游戏的人可能知道哈，或者是身边有人玩游戏的人知道，就大家在什么过这个任务的时候啊，组成队友大家语音沟通啊，什么就是有指挥的呀，有怎么作战怎么做的哈，就是在这个玩的正激烈，就是大家配合非常好的时候哈，眼瞅要通关了或者达成什么样的一个任务目标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队友就要上课了啊，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呢就大家伙儿说，哎呀上什么课呀，逃课没事的啊、哦、晚去一会儿没事，咱打完再走呗。后来只见那个队友说了一句啥呢，说的是啊，我知道逃课没事啊，学生那么多，一两个不在的，你要是赶上没点名没事，但是我是啥呢，我是老师，老师逃课一下就能看出来。

是那个小孩晚上不好好睡觉，一会儿要吃东西，一会儿要看电视，哎呀，就把这个孩子他爸气得不行，实在没招了，他爸呢就打电话问这孩子他奶奶，他爸在说，说的妈呀，我小时候不睡觉，你是咋哄我睡觉的呢？你传授一下经验呗。然后孩子他奶就说，说的那我得提前一个小时。我孩子他爸就说了，说的妈睡觉还得预约呀。他奶说的是，哎呀儿子你想多了，不是说提前一个小时预约，是啥呢，我都是提前一个小时吧把你打哭，完了你哭累了吧自然就睡着了。这都不用哄，累了就睡着了。

所以那个儿子跟他爸说，说爸爸呀，我不想上学了。他爸说为啥呢？儿子说我看到那些老师我就烦。他爸说那是吗？那行，那不上学了，我给你娶个媳妇儿，自己过日子吧。儿子当时想一想说，爸呀，那我还上学吧。他爸说那又咋的了呢？他说我看你天天跪搓衣板，我想想那娶媳妇儿那更烦，我还上学吧。

前几天呢，说这个妈妈脚扭了，哎呀，肿的挺厉害啊，就感觉好像搁这说我呢，你这是必须架着双拐才能走路。就在昨天，他的儿子一放学就非常关心的说妈妈呀，我觉得你这个拐杖有点潮湿，我拿出去给你晒一晒吧。然后呢，他妈妈就说这儿子呀真好，那去给妈晒晒去吧，就把拐杖拿出去了。然后呢，儿子回来的时候啊，就离他妈妈有3米远，扔给他妈妈一张考了40分的卷子。你打我呀，你来打我了呀。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我前两天吧跟我妈逛街哈，我就看中了一个啥呢，就是一个红色的马甲啊，然后我觉得挺好看，我想买，然后我妈就坚持说红色不好看，要我买黑色的，说黑色的百搭。我说啥呢，说那你看你还挺胖的，黑色的还显瘦。然后我就觉得你说那我妈也不能骗我呀，我就买了黑色的。直到今儿个啊，我看到他穿了一个红色的马甲，我才知道咋回事儿。这是亲妈不？

小时候哈，我妈就没打过我，但是每次我做错事了呢，她都会叫我爸打我。我长大之后呢，就跟我爸说起这件事儿，我爸说，说的姑娘你记住了啊，爸爸不是暴力的决策者，爸爸只是暴力的搬运工。这说的，你非得暴力非得搬运吗？你不运怎么的呢？

哥吧，我哥是个啥人呢，就是他平时他挺懒的啊，就是从我小侄女会走路开始，我就没看见我哥抱过他，就是走路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去溜达玩啥的啊，从我小侄女会走路他就没抱过他，我就没见过他抱过他啊，他可能也抱过就很少，他很懒嘛。昨天晚上吃过饭之后吧，一家人就出去溜弯儿，哎呀，他竟然背着我的小侄女，给我侄女背起来了。哎呀，我就说，我说这哥呀，我说你这是良心发现了，知道疼姑娘了是不？然后我哥说的是啊，哎呀，我没穿外套，晚上啊，他还挺冷的，我的后背有点凉啊。这哥，你这前面冷就得抱着了，后背凉就得背着。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三位华语乐坛标志性唱作女生的音乐世界：蔡健雅、陈绮贞、戴佩妮。他们手握吉他与纸笔，以生活为谱，以真心为词，在流行与独立的边界里勾勒出独属于女性的细腻与坚韧。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他们从未被风格定义，只忠于内心的表达，让每首歌都成为一段可以触摸的情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解锁三位唱作人的音乐密码。

健雅与音乐的结缘呢，始于一把吉他带来的本能共鸣。年少时指尖触碰到琴弦的瞬间呢，他便发现那些藏在心底说不出口的情绪啊，都能被和弦与旋律精准翻译。那真正让他笃定要走原创之路的是听众的反馈。当有人告诉他某首歌啊陪自己熬过了最难熬的夜晚，他忽然的懂得哈，创作从来不是独角戏，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共鸣。

陈绮贞的音乐启蒙散落于生活的细碎角落，散步时拂过耳畔的风，深夜书桌前的一盏灯，一场说走就走的独自旅行，都成了他创作的灵感源泉。他曾带着吉他奔赴香港的小酒吧，在陌生的城市里弹唱自己的歌，那份不管不顾的自由后来都化作了旋律里的清新与洒脱。对他而言呢，写歌啊就像写日记，把飘忽的情绪定格成音符，而当这些私人日记被听众珍藏，便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

0: 戴佩妮的创作起点呢，带着一丝不服输的倔强。小的时候呢，被哥哥调侃不会写歌，他偏要拿起纸笔证明自己。没想到这一写呀，就再也停不下来。在他的认知里啊，音乐从不需要伪装，开心时的轻快节奏，失意时的直白吐槽，感情里的纠结拉扯，都能毫无保留地融进歌里。他从不刻意迎合市场，只做最真实的表达，而听众的认可呢，就是对这一份真诚最好的回馈。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三位唱作人的音乐里啊，都刻着鲜明的个人标签，而这些风格啊，从不是刻意打造的结果，而是生活沉淀后的自然流露。蔡健雅的歌啊，自带浓郁的都市质感，陈绮贞的音乐是刻在骨子里的清新纯粹，戴佩妮的音乐啊，永远带着不拘一格的张力。

一把吉他，一支麦克风，一本写满心事的笔记本，蔡健雅、陈绮贞、戴佩妮用20余年的坚持证明了好音乐从来不需要噱头，只需要一颗忠于内心的真心。他们的歌里有都市的烟火气，有独处的小确幸，有感情里的拉扯与释然，更有女性的独立与坚韧。

音乐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而三位唱作人始终在路上，感谢他们用旋律为我们的生活留下了无数可以回味的瞬间，愿大家能在他们的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出口。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陈总，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呢是比较正常的工作状态啊，尤其现在咱们这个东吉大路全线通行顺畅。长寿街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百花路段呢，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一些。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哈、西小桥路段，还有这个西民大路延科医院门前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的呢，现在这健康路啊，现在家居市场这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还是比较频繁，尤其现在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呢，流量较为密集。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呢，今天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在这个北京啊，有网友晒出了街头偶遇宋丹丹的动态。这次呢，她不是自己遛弯啊，身边呢跟着老公，两个人手牵手啊走了快半个小时。结婚小30年了，还是像小年轻一样。要知道宋丹丹早年的感情挺坎坷的，那这回算是真的嫁对人了，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幸福的吧。当天呢，北京天气还蛮热的，65岁的宋丹丹穿着黑色的短袖搭配同色系的短裤，然后配了一顶白色的棒球帽加上运动鞋，除了帽子没有做别的防晒，肤色还是白的。那这些年天天坚持遛弯跑步，60加的年纪身材依然是蛮轻盈的。走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身体微微呢靠向老公这边，牵着这个右手跟着步子晃来晃去，全身依赖的劲儿哈。旁边的老公比他大7岁，今年72岁，穿搭和他呢也是比较呼应的，黑色的短袖，卡其色的短裤，脚上呢是浅灰色的运动鞋，也戴了遮阳帽，那身板呢还是挺得很直的，步伐稳当，右手呢攥着妻子的手攥得很紧，两个人走在一起呢还是蛮亲密的，比不少小情侣的这个劲儿还要足啊。宋丹丹之前有过2段婚姻，头一段呢是刚毕业和那个公务员要闪婚了，然后没有多久就离婚了。1989年他和英达结婚，过了8年，1997年离婚的时候，英达当月就娶了梁欢，然后他抱着7岁的儿子巴图租房子来住了哈，就是没少偷偷的掉眼泪吧。然后还是这个闺蜜苏小明看不下去了，然后拉他到自己的家去吃饭散心，才碰到了现在的这个现任老公。当时呢，就是他现任这个老公呢是复旦的硕士，30岁就当上了这个比较厉害的一个位置吧。然后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带着15岁的女儿，两个人在苏小明家第一次见面，聊起了莫扎特和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名人哈。然后宋丹丹呢也没说几句就红了眼眶了，然后他这个赵玉琪当场就放话说，以后你要是哭我递纸的速度比你儿子还要快的。然后刚好那天啊是宋丹丹37岁的生日，认识满28天，两个人就直接去民政局领了证了。当时身边没有几个人看好，都说闪婚还带着一个妓女，然后我觉得肯定是过不长的。因为呢就是后来吧，赵玉琪从这个出来然后做地产嘛，然后也包括就是他做的也很好嘛，之前呢就是他做的这个房产哈是北京单价最高的楼盘，现在呢自己呢也是有一些投资，然后经济条件呢是没得说的。对于巴图呢从来没有就是当继父的这种身份来压过，一开始巴图喊他赵叔叔，他单独找巴图谈过一次，说可以永远叫我叔叔，但是我带你和亲生儿子没有什么差别的。巴图后来结婚呢是他操办的，还拉着巴图一起创业过，然后公司的这个估值最高的时候过了3亿。对于宋丹丹更是惯着，之前呢全家出去度假，宋丹丹吃到好吃的当众就是往他嘴里塞哈，过马路永远都是把他护在里侧的。早年间啊节目还写过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的信。那么刚进门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是那个男方的女儿赵婷14岁，正是处于叛逆期吧，而对着宋丹丹是直呼大名，还摔过门扔过剧本，磨了好些年。2026年1月，赵婷拿了奥斯卡相关的大奖，上台发言特意用中文致谢，谢谢我的妈妈宋丹丹。那包括儿媳哈也是嘴蛮甜的，和宋丹丹处得跟母女似的。然后巴图呢和这个他的妻子生了2个儿子，一大家子凑一起度假的时候，宋丹丹左手牵着老公，右手牵着孙子，平时要么自己逛街，要么拉上儿媳或者是闺蜜来逛街，完全不用操心家里的事儿。现在宋丹丹已经全面退休了，经济自由，日常除了遛弯就是逛街。网友翻之前2025年2月拍到的他在这个就是一个商场的画面吧，然后也是牵着手逛街，快30年了，这个手哈就没有松开过。所以我们也感受到了此时此刻的宋丹丹真的是享受着天伦之乐，而且也是非常的幸福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

0: 享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今天啊，刷到了孙俪2026的两次公开活动的图片，差点没敢认哈。跟了她快10年的齐耳的这个微商头，终于换掉了，换成了过肩，然后松微卷的之后吧，然后就是连之前压得死死的那种温婉的劲儿都出来了。40+的状态呢，比同场好多的小花还要这个舒展一些。这个微商头的名字也是不是白来的。2018年微商的行业呢，我觉得就是最鼎盛的时候，包括团队的标配呢，就是这种齐耳然后贴头皮的短发，显得干练醒目。后来孙俪、蒋雯丽这一类中年女星都留了同款，然后就被网友盯成了老板这个老气死板的这种代名词吧，所以跟这个微商团队长直接就挂钩了。孙俪之前啊，就是留这款的不是说没有道理的，早年拍那个《甄嬛传》之后啊，她就剪了短发啊，利落是利落，但是它本身这个下颚线呢就是偏清晰一些，然后骨相呢带一点这个锋利感，贴头皮的那个齐耳款哈，就直接就是把呢就是它的下颚角啊就缺点全都崩出来了。所以之前呢穿这个V领的那种礼服披肩啊，总是觉得不太适合，好像是赶着去开会一样哈。所以呢今年两次亮相才是真正的反差拉满了。在这个6月15号迪士尼红毯，她穿了那个雾霾蓝绸缎的那个长裙，然后呢也是刚烫的那种松微卷的短发，然后也戴了那个唐老鸭的造型的耳坠，压轴出场直接就冲上了热搜。评论区呢一半人在喊哈，丽姐终于换发型了。隔了不到10天，6月24号的腾讯发布会上，她穿了一件基础款的黑 T， 然后头发呢已经是留到了肩膀的长度，半扎着这个发顶，然后就是她的脸哈，就是侧面呢也是有几缕碎发。现场的生图刷出来，好多人直接留言美回了甄嬛时期的这个王贵人了，完全看不出已经40+了。那么仔细就是才明白哈，就是什么换了，就是那个换人了吗？之前的那个齐刘海啊，包括那个齐耳的头发啊，就是硬邦邦的贴的头皮款，把他的那个温婉哈、温柔啊，都已经是压得没底色了。现在啊，长度刚到那个肩膀，烫的是松松软软的那种微卷，然后包括那两缕碎发呢，刚好也是挡住了就是下颚线的那个角度吧。然后包括那个面部线条一下子就柔了，后来呢穿小香风的套装，包括呢搭深 V 礼服也是蛮好看的，精致感啊就直接上升了好几个度了。所以这种发型彩康不仅是孙俪这类明星吧，普通女生踩了也不少。之前呢就是有一些同款的齐耳的短发哈，本身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们不太适合，然后也去跟风，甚至呢要显老了这个10岁啊，连化妆的力气都没了。后来呢咬咬牙，也是就是有的很多朋友剪完了之后，哎，留了小半年，到了锁骨往上一点的位置，哎，这个大弧度呢看上去就有一些这个舒服一些了吧。所以呢我觉得网上之前有过同类的对照，张凯丽留过类似的贴头皮的这个齐耳的那个头发，然后被吐槽呢也是像那个微商团队的队长，包括还有一些那个明星也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发型留过哈。所以社交平台上面也晒过了同款的齐耳短发，翻车的经历的网友大多数属于下颚线偏方啊，然后就年龄超过35岁的范畴吧。对比下来，换发型的这个花费和时间成本比试错医美，包括呢贵价的护肤品要低了不少。我怕浪费，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型啊，尤其是这个发型不要去跟风，有一些发型呢就是要适合自己的脸型啊，你的脸型适不适合这个齐耳的短发呢，或者是你的脸型适不适合长发呢，这个都要去大家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就不要去跟风。但是剪了之后，如果说是短发啊，从长发剪了短发之后，你要你在留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痛苦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71岁的古装第一美人赵雅芝最近呢被网友在飞机上偶遇了，一组呢未经修图的侧脸照流出了，让不少年轻的网友直呼这才是真正的不老女神。照片当中，赵雅芝坐的商务舱，戴着太阳镜，安静的等待着起飞，身旁有工作人员同行。虽然说只是随手抓拍，面无表情哈，但是清晰的下颚线和饱满的发量依然是蛮抢眼的。作为1973年港姐出身的资深演员，赵雅芝凭借着《倚天屠龙记》《新白娘子传奇》等经典的剧集红遍了两三地了。如今呢，在内地市场依旧是有价有市的，线下活动啊，就是门票秒空。更让人羡慕的是，无论在哪里工作，丈夫几乎都是陪在身边，感情甜蜜，令人是非常的羡慕。我的

妇女足》上映短短十天，票房便迅速如破这个15亿大关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女主角张小斐啊，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片花的这个花絮照片，其中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由周星驰亲笔签名的10号球衣，球衣上留言写道：“小斐姐。”然后一句“小斐姐”让整个娱乐圈都愣了一下。在这个论资排辈为讲究的香港影坛哈，能让星爷心甘情愿的喊一声姐，我觉得这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够有这个待遇吧。这样打破了常规辈分的称呼了，迅速点燃了网友的热情。有不少网友感叹哈，这里哪是签名啊，分明是星爷给的最顶级的认可嘛。这份认可呢确实是来的实至名归。据片场的工作人员透露呢，周星驰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双双这个角色就是为他写的。在他的评价当中，张小斐不仅是懂喜剧，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沉得住气。而张小斐本人呢，也是采访当中提到，当初呢，就是接到邀约的时候，甚至连完整的剧

本都没有看到，仅仅听到周星驰这三个字便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部戏。那么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哈，最终也成了荧幕上那个双充满力量的眼睛吧。所以为了演好双双这个勇敢霸气的女足队长，张小斐付出了代价不远止于句我愿意。她也将体脂率从24%一路飙到了16%哈，增肌整整15斤，更狠的是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封闭式的训练，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全程的拒绝替身，硬生生的把自己从一个比较瘦的喜剧演员练成一个真正的运动员的模样。周星驰向来呢擅长把角色的某一种特质推向这个极致，而张小斐要的呢就是在这个极致当中找到真实的人。他感谢导演给他角色的血肉，而周星驰呢也用一声小斐姐回应了他的拼命。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双向奔赴，一个敢于这个托付的导演，一个也是豁得出去的女演员。那我觉得而那件写满了敬意的10号球衣不过是这段佳话最得体的注脚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在7月20号的时候，89岁的港圈的影坛泰斗谢贤安详离世了。谢霆锋、谢婷婷发布了这个消息之后，整个的香港演艺圈陷入到了集体缅怀当中。成龙、周星驰、王晶，包括呢还有这个霍汶希等十几位艺人，纷纷也是发声这个悼念了，而致敬这一位潇洒半生、风度长存的老牌影帝。其中呢，周星驰的失意送别格外的走心，也让两人尘封20多年的暖心情谊再度被大众热议。在谢家官宣这个噩耗之后，周星驰呢也是发文，也是悼念了谢贤。他引用了这个一个诗句吧，送别前辈，配文呢简短有力哈。所以呢，我觉得也看到了说，很多的人都有很多的不舍吧。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的缘分是始于周星驰经典的影片《少林足球》，当年正是谢贤仗义出手，然后呢零片酬帮助低谷期的周星驰。2000年周星驰筹备《少林足球》的时候呢，就是处境比较艰难，整部影片的预算呢仅有1000万的港币，还遭到了一些这个资本的孤立哈，不少圈内的演员都刻意避嫌，不愿意参演。那即便是处于这种比较窘迫的时候吧，周星驰依旧是认定谢贤是片中反派的那个唯一的人选，前后3次登门诚意邀约，更是开出了100万港币的片酬。然后呢，前2次拜访呢，谢贤都是委婉的拒绝了。一方面呢，是他早年也都是名利双收，并不看重片酬；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存在一些这个什么戏份吧，就是他不太愿意吧。所以内心是比较抵触的，直到3次登门，周星驰带着酷似李小龙的那个陈国坤，然后那个现场展示了影片致敬李小龙的这个核心片段，然后谢贤呢与这个李小龙是多年的至交，看着荧幕上面重现的老友身影，瞬间呢被这份纯粹的情怀打动了。他当即呢就是决定零片酬来出演，直言李小龙是自己的好友，然后呢也为就是这份情怀吧帮忙，绝不能收这个酬劳的。然后那个进剧组之后呢，谢贤依旧是坚守的演员的底线，起初呢始终不愿意拍就是踩那个吴孟达头的那个戏份，也不愿意就是践踏同行的尊严，最后呢是吴孟达主动的这个劝说配合，他才顺利完成拍摄。然后最终呢，谢贤塑造的这个气场全开，一句所有单位全是我的人，你怎么和我斗呢，成龙呢传世京剧，定格成为港片经典反派的名场面。这份低谷时期的仗义相助，让周星驰记了整整20年。除了周星驰，整个港圈纷纷都是发文来缅怀谢贤了。成龙在片场的听到噩耗呢，就是心生感慨吧，晒出珍贵旧照回忆过往，坦言自己早年做武行的时候，谢贤早已是顶流的巨星了，始终呢也是比较温和的那种提携后辈吧。所以呢，他也称赞谢贤风度永存，永远是圈内的这个模样了。所以这个导演王晶呢也是给出很高的评价，直言谢贤是香港影坛有史以来最潇洒的男明星。他感慨30年出一个周星驰，50年都很难再出第二个谢贤了。包括像莫文蔚、舒淇、惠英红、佘诗曼等一众艺人纷纷留言送别。佘诗曼回忆起合作的趣事，坦言谢贤拍戏之余耐心的教他打牌，待人温和随和，然后呢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暖心前辈。内娱的演员严屹宽然后呢等等，还有也有发文这个悼念吧。然后就是我们看到包括像任达华、林家栋等等哈，圈内的主创也是就是受访吧，这个缅怀，然后追忆谢贤合作过的温暖过往，称赞呢他乐观通透，待人真诚。与此同时 TVB 包括电影频道等官方的平台也纷纷发文致敬，官方媒体呢也梳理谢贤数十年的演艺生涯，回顾千王之王、杀出个黄昏等经典的作品来
这个感念他85岁高龄，也斩获了金像奖影帝的传奇经历，致敬这位横跨港片黄金时代的殿堂级艺人。谢霆锋也说了，也是转述了父亲一生的信念，表演必须继续，潇洒一生，坦荡半生的谢贤虽然落幕了，但他留下的荧幕经典，待人风骨与圈内的温情，永远被港圈铭记与传承。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刘亦菲又被偶遇了，这次不是香港的茶餐厅，也不是在成都的火锅店，而是直接杀到了北京的环球影城。有网友在环球影城偶遇到了刘亦菲，照片一出来啊，直接就那个刷屏了。原因呢没有别的，就这个呢竟然是全程的素颜出镜吧，连个粉底都没有打。要知道环球影城的这个死亡顶光可是出了名的照妖镜，多少明星都扛不住啊，但刘亦菲呢偏偏就在这种原相机的生图之下，皮肤白到发光，细腻透亮，然后被形容为满脸胶原蛋白透明哦。那我们也看到了，当天呢他头戴棒球帽，身穿白色的 T 恤，搭配着牛仔短裤，脚踩的休闲鞋，手里还握着一部旧款的手机，没有助理开道，也没有墨镜口罩，全副武装，整个人低调的像一个普通的游客，但简单的穿搭也难掩他的气质哦。人群当中一眼就被认出来了，有网友感叹画质模糊但是美貌清晰。更让人佩服的是他的状态，全程呢为是粉黛却少女感满满，逛园看电影随性自在，被不少的路人评价为松弛感拉满，不端着样子让人是没有办法不喜欢哦。在这个明星出街恨不得这个全妆加滤镜的时代，刘亦菲这波操作呢确实是拉满了不少那个好感吧。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素颜状态偶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刘亦菲频繁出现在各种生活的场景当中，香港的茶餐厅、太古里火锅店，每一次呢被拍到都是素面朝天，穿搭随意。就在上个月，他回到北京电影学院参加了2002级表演系毕业20周年的同学会，同样是白衬衫搭配着牛仔裤，自然亮眼状态被网友调侃像大学生。不得不说啊，刘亦菲这个装扮哈，敢素颜的底气确实不是说谁都有的。在娱乐圈啊，很多人把美貌当成了营业工具，然后他把素颜当成了日常的这个标配，不刻意不迎合，反而让人们觉得真实又舒服。所以呢下次在环球影城或者是火锅店偶遇他也不用太惊讶，毕竟这位神仙姐姐从来都没有打算活在滤镜当中哦。

我觉得明星的很扛打的底子啊，真的是让很多人都羡慕吧。不用出来的时候浓妆艳抹，只是素颜出镜啊，越舒服越好看，越接地气。这样的话，我觉得喜欢他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喽。

伴着好听的音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每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的是更多的娱乐资讯，希望我们每天娱乐圈发生的一些新鲜的事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

0: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1: 《一场船难，两场谋杀》。2016年9月25日，一个晴朗的日子，货船东方幸运号在大海上航行，向着波士顿驶去。开到马萨葡萄园岛以南100海里的时候，船员们眯着眼睛在蓝色的海面上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那是一个红色的救生筏，一个男人举着红色旗子疯狂地挥手，接着跳进大海向东方幸运号游来。船长赵恒东见状，赶紧让船员们用绳子吊着救生圈扔给男子，接着在众人的齐心下把他拉到了甲板上。在这里看到一个落难者实在是很稀奇，毕竟这里离海岸实在是太远了，看男子的样子也不像是远行货船的船员。等男子换好了衣服，在休息室一边喝汤一边讲述经历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事情比他们想的还离奇。男子说他叫内森·卡曼，今年22岁，是康涅狄格州的居民。7天前，他和母亲去布洛克峡谷的海域钓鱼，途中渔船意外进水，他赶紧抓住救生筏逃生，转头发现母亲却不见了人影。我和妈妈就我们两个人在布鲁克峡谷钓鱼，我听到发动机舱里传来奇怪的声音。卡曼说，我看到很多很多水，发现水痘号快沉没了，突然整艘船都掉下去了，我赶忙爬上救生筏，疯狂地吹着口哨大声地呼喊妈妈，但怎么都找不到他。我在大海上独自一个人漂了7天。赵恒东找人给他做了健康检查，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正常，没有脱水也没有过度的饥饿。他们联系上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搜救指挥官。上岸后，内森的海上漂流记引起了媒体的狂热关注，人们赞叹他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但海岸警卫队调查后发现事情背后似乎隐藏着谜团。搜救小队曾经花了5天时间在62000平方英里的海域上寻找卡曼和他的母亲，搜索范围有康涅狄格州的2倍大。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根据卡曼和东方幸运号相遇的位置，搜救小队应该能在附近看到卡曼，可事实上当时的海面上空没有一个人。在卡曼被东方幸运号救上来的2天前，搜救小队曾经告诉卡曼家的亲戚，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母子俩应该已经死了。但是卡曼的姨妈们却语出惊人，
2: 是他把他母亲杀了，一定是，就像3年前他杀死了他的外祖父。
1: 内森·卡曼出生于1994年，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敦市长大。他是琳达·卡曼和克兰克·卡曼的独子，在5岁那年被诊断有阿斯伯格症，很难和同龄的孩子们相处。父母试图让他参加篮球、棒球之类的集体活动，但他从没有投入其中。虽然个头很高，有1米8几。但是他在学校里经常被欺负，同学们嘲笑他是怪胎。在卡曼10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他和母亲琳达一起生活。琳达是新英格兰著名房地产开发商约翰·查卡洛斯的女儿，他的父亲是希腊移民，在美国白手起家，积累了超过4000万美元的财富。虽然竞争对手都说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家人们特别好，座右铭是，没有家人，你就一无所有。查卡洛斯给4个女儿每人一个信托基金，琳达当然也有，但是他不怎么会管钱，做什么生意都破产，还因为赌博搞毁了一个信托，查卡洛斯只好再给他一个。家人们常常的开玩笑，说琳达还没有儿子卡曼聪明，这是真的， 他也承认。卡曼的智力很高，和成年人相处得非常好，可以和他们谈论广而深的话题。他不喜欢学校，觉得那里太幼稚。他热爱科技，喜欢动手发明。小时候，卡曼和琳达的关系不错，是母亲带着他学会露营和钓鱼，让他爱上了户外运动。但是到了初高中后，卡曼的脾气就坏了起来，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向母亲发脾气。比如早餐的馅饼没有烤好，就把整个盘子丢出去。在学校，他也执着于指出同学和老师的错误，世界观非常的黑白分明，还曾经因为一个同学不认错，拿一把刀逼着他认。17岁那年，卡曼唯一的朋友，一匹叫克鲁斯的宠物马死了，他变得非常沮丧，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只用纸笔交流。琳达因为儿子的病情，多年来一直在自闭症社区里工作，他意识到儿子的病更重了，于是强行送他去西奈山康复医院。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1: 卡曼非常的怨恨母亲，觉得她剥夺了自己的自由。有一天回家的时候，他离家出走，一路从康涅狄格跑到了弗吉尼亚的苏塞克斯县。几天后，人们在一家便利店门口发现了他，他被扭送回家。虽然能和琳达在一张餐桌上吃饭，但一直保持着距离，只愿意在屋外的房车里住。和母亲的关系变僵的同时，使他和外祖父查卡洛斯的关系升温。查卡洛斯很宠爱这个外孙，他给他买手机、买车，还租了一栋公寓让他搬出房车。每个月，卡曼都能从外祖父那里拿到$5000的零花钱，他把钱用在了昂贵的近海钓鱼的运动上，偶尔他还能和母亲一起去划船游玩。2013年，卡曼开始对枪支感兴趣。11月，在外祖母因癌症去世后不久，他驱车向北开了几个小时，在新罕布尔什州的枪店里花$2100买下了一把半自动的西格绍尔步枪。2013年12月19日，卡曼和外祖父在一家希腊餐厅里用餐，吃完以后去外祖父的家里逗留到晚上8点半。几个小时后，外祖父的头部连中3枪死了。第二天，人们在他的床上发现了他的尸体。卡曼是当晚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自然被当作了嫌疑对象。警方在查卡洛斯的卧室里没有发现空弹壳，证明罪犯的作案手段非常仔细，子弹本身也透露了不少信息。调查人员称，这是一把.30口径的枪，和卡曼刚买的枪相同。警方问他枪去哪里了，他说弄丢了，他也记不清了。一同丢的还有他的笔记本电脑上一个硬盘驱动器和车上的一个 GPS 装置。卡曼的三个姨妈疑心重重，认为是他杀死了父亲，但卡曼的父母说这都是胡说八道，他和外祖父的感情非常好，不可能下杀手。卡曼否认自己和外祖父的谋杀案有关系，他找来了一个律师调查，发现在死亡的当晚，外祖父除了和他说过话以外，还在电话里和一个化名叫歪情妇的女人聊天。律师说，在谋杀案发生的几天前，这个神秘女子曾和查卡洛斯在莫赫根太阳赌场度假，两人开了一间房，查卡洛斯给了他很多的现金。
0: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在查卡洛斯的房子里也摆着大量的现金，可能是这些钱给他招来了灾祸。虽然警方并没有在现场发现金钱丢失，因为警方找不到物证，卡曼没有被逮捕。查卡洛斯死后，他的遗产分为了4份，交给4个女儿。琳达继承了700万的遗产，只有一小部分遗产是给卡曼的。这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查卡洛斯很爱这个外孙，之前立遗嘱的时候专门把他叫去， 大家都以为他能拿到更多。2014年10月，卡曼用那一小笔遗产花7万美元买下了福蒙特州郊区的一栋小白楼。他还花了4.8万美元买下了一艘有着40年历史的老船。这艘船就是水痘号。水痘号不符合卡曼一贯的品味，它又老又旧，各个部件老是坏。刚买下来一个月，水痘号的发动机就坏了。卡曼被困在海港，是海岸警卫队救了他。他找保险公司索赔，更换了引擎，之后找船厂经理重新配螺旋桨，但是卡曼还是对船不满意。2016年的夏天，他拆除了水痘号的两个舱壁，理由是他们占据了宝贵的船上空间。但舱壁是有用的，能防止水从一个隔间流到另一个隔间，这样一个地方进水，船还不至于沉没。在9月17日，他和母亲琳达去钓鱼的前一晚，还有人看到卡曼在修理水痘号。看到他的是混凝土切割工迈克尔·约奇，他发现卡曼靠在船舷上用孔锯打孔。他问他这是干什么，卡曼回答他在修压浪板。压浪板是船上重要的部件，能在船高速行驶的时候压住船尾的浪花，减少船的阻力，保持船身的平衡。但约奇看了半天，发现卡曼实际上是把压浪板拆了下来，在船尾打孔，然后用看着不牢靠的东西，后来证明是环氧树脂把孔填住。那么卡曼到底是不是凶手呢？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我是懂航海的人，他哪里是在修船，分明是在破坏船啊。约奇后来在法庭上说，这些洞在船尾向前航行的时候，海水不太可能进船，但是船高速航行的时候，海水和船尾之间的阻力哪怕不大，都可能导致船进水的。他是对的，水痘号果然进水了。那天晚上，琳达和卡曼在码头碰面，计划好在晴朗的夜空下出海，在黎明时钓鱼，然后早上9点回家。出海前，琳达和朋友沙伦·哈特斯坦打电话说，如果中午12点他没有联系上沙伦，就让他打电话问问。之后母子俩就出海了，他们原定的钓鱼地点是距离布洛克岛大约12英里的地方，但中途卡曼转道了，去了布洛克岛以南90英里的地方，也就是布洛克峡谷。据卡曼说，在日出5个小时后，他和母亲拉着渔网在水里拖着，突然水冲进了小船，他停止航行，大喊着让母亲收回渔网，自己去驾驶室拿起应急设施。他回忆，尽管他知道船进水了，但他没有提醒母亲，也没有给他救生衣，因为时间太急了。他刚拿出救生筏和食物，船就沉了。救生筏自动充气，他爬了上去，发现周围没有母亲的影子。海岸警卫队调查后发现，在那段时间，卡曼没有用驾驶室里的双向无线电设备发出任何的求救信号，尽管之前发动机坏的时候他用这个设备求助过，知道怎么操作。他也没有用无线电信标发射信号，这个信号能通过卫星告诉救援队他们的位置。卡曼的急救食物也准备得出乎意料的多，能足足地吃30天。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1: 刚到东方幸运号上的时候，他告诉船员们自己在救生筏上每天吃4餐，不愁吃的。过了中午后，沙伦没有接到琳达的电话，选择了报警。卡曼的姨妈们知道了消息，直白地告诉警方，他们认为是侄子杀了琳达。卡曼的父亲克兰克不相信，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警方没有以谋杀罪逮捕卡曼。不过，卡曼的一个作死举动 让整个案子继续查了下去。他告诉船只保险公司，自己买的船导致了整场船难，保险公司需要赔付给他85000美元弥补损失。保险公司的海事律师大卫·法雷尔看了资料，发现整个案子疑点重重，怀疑他根本没有在海上漂流7天。他找到海洋学家理查德·莱姆伯勒调查这个案子。莱姆伯勒是研究漂浮物如何受到风和洋流影响的专家。2009年法航447航班在大西洋坠毁时，正是靠着他的帮忙找到了坠毁地点。他对卡曼的故事很感兴趣，先从东方幸运号入手，找到货船遇到卡曼的时间和坐标地点，然后倒回去分析卡曼是如何漂流到那里的。莱姆伯勒的运气很好，他发现在卡曼漂流的途中遇到过一个亮黄色的浮标，这个浮标是美国海洋学家的研究设备，上方有一套研究级的太阳能气象传感器，下方有多根装着传感器的绳子插入海底。所有这些设施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海洋信息，包括风向、风速、表层洋流的方向等等。有了这些数据，莱姆伯勒能够分析出来卡曼说的是不是真话。数据分析显示他撒谎了。根据浮标收集的信息，如果卡曼在布洛克峡谷开始漂流，那么根据那一周的洋流方向和风向，卡曼应该往西漂而不是往东。
0: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但卡曼实际上是漂到了马萨诸塞州附近，和数据分析的完全相反。莱姆伯勒认为这只有一种解释，卡曼实际上不是从布洛克峡谷开始漂流的，而是另外一个地方。2019年8月13日，法院审判卡曼的船难赔保案。莱姆伯勒把发现写成64页报告交给了法院，认为卡曼在船难上撒谎。马萨诸塞医院的急诊室医生哈里斯也出庭，告诉法庭卡曼获救后他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像是漂流7天的落难者。卡曼拆掉压浪板舱壁的证据也被警方找到，法庭确认发生船难的原因是他不当的改装。不过因为是船难赔保案，法庭只判保险公司不用向卡曼支付85000美元，不能判他是否犯下谋杀罪。卡曼的姨妈们咽不下这口气，他们以谋杀琳达和查卡洛斯的罪名起诉卡曼，同时要求法院不要把700万美元的遗产交给他。现在这桩案子还在审理中，因为赔保案上搜集的证据很多，谋杀案的调查会轻松了很多。卡曼本人当然是不承认两起谋杀案的，但是针对案中的疑点他也给不出合理的解释。一个22岁的男生会为了700万谋杀自己的外祖父和母亲吗？我们不得而知，但从目前来看，豪门里真的是恩怨多呀。
0: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绑匪宣言。浙江萧山公安分局刑侦大队重案一队副指导员葛海峰通报了一起史上最雷绑架案。三个绑匪仅从被害人身上搜出一个欠费停机的破手机，一张只有91元余额的银行卡，一张10元钞票。最后他们不得不放了被害人，因为多绑他一天就要多给他买一天的饭菜，亏大了。临走的时候，绑匪还给被害人洗脸，贴创可贴，说好话，把10元钱还给他，送到他认路的地方。审讯的时候，绑匪很傻很天真，我们什么钱也没勒索到，还把他平平安安的放了，他老妈不是还得感谢我们吗？怎么还报警呢？21岁的云南青年小杨，每月工资3000元。
3: 2月21号傍晚6点左右，他穿着普通，还有点脏兮兮的，头发上沾着木屑。他因为手机欠费停机，想去重新办一个手机号码。刚走出厂房200多米，迎面过来3个年轻男子，一直在盯着他看。小杨也看了看对方。这3人在萧山租了间空房，买了2把菜刀，此刻正在街上随机寻找作案目标。那么为什么看上小杨了呢？一个嫌疑人说，他朝我瞟了一眼，我很不爽。警方分析，当时天色已晚，小杨独自行走，身形又瘦弱，看上去比较好控制，而且他刚好走到那间空房的附近，很容易被转移到室内。擦身而过之后，小杨就感觉后颈被人掐住了，并被用力的下压。他看见菜刀就不再挣扎了，被拖到了出租屋内。小杨看到只有一张床，还有一个用空心砖搭起来的桌子。一进屋，小杨就吃了一顿老拳。3人对小杨搜身之后，一见他只有一个破手机和10块钱，其中一个男子恼羞成怒，用刀尖对着小杨脸上连续顶了几下。小杨抱住头连连的求饶，别打我了，我银行卡里只有91块钱。这下3个人非常的失望，对小杨又是一顿暴打。其中一名绑匪有绑架前科，那一次他成功的从受害人一方勒索出200块钱，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居然连1毛钱都榨不出来，还要倒贴给被害人小杨买面条和瓶装水，花了10多块，充话费又是20块。那么绑匪为什么还要给小杨充话费呢？是为了让他用手机给家里人打电话要赎金，一口价没商量，5万。2月21号晚上10点半，小杨联系了云南的妈妈，妈妈迅速出去借钱，到了22号早上10点才凑齐了1000元。一听到这个消息，3个人气得再次暴打小杨。到了中午12点，绑匪开始降价了，2万。可小杨的妈妈说，大哥呀，我这1000元钱一时还打不过去，我得明天坐车到镇上去给你们汇，要不你们联系他堂哥，他哥哥也在浙江，肯定比我老太婆有办法。于是绑匪拨通了电话，并威胁小杨的堂哥，到22号下午4点半不凑齐钱就把你弟弟的手指头切下来。到了下午4点半，绑匪还没有见到钱，而且堂哥也被逼急了，你们有本事就把他砍死，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说完就挂了电话，绑匪全傻了。3个绑匪终于搞明白了，费了老半天劲绑了个穷光蛋，钱是肯定没了，人家估计也报警了，不如把他放了吧。担心小杨出去后带警察来搜捕，为首的绑匪又开始和他唠嗑，语气颇为推心置腹，还给小杨洗脸，用创可贴把小杨脸上手上的伤口贴好。小杨慢慢从惊吓中回过神来，以借钱请你们吃饭吸烟为借口，套出了绑匪的手机号码。这3个绑匪以为小杨被揍傻了，笑了，好啊，记得来电话，我们等着你这顿饭。后来经过警方审查，得知此3人分别姓张、汪和朱，均是甘肃陇西县人，20岁上下，初中文化。警官葛海峰笑着摇头，杭州史上最傻的绑匪非这哥仨莫属了。2月22号凌晨2点多，远在云南的小杨妈妈报警，谁也没有料到家人报警10多个小时后被打得满头大包、横七竖八贴着创可贴的小杨突然自行回到打工的萧山靖江镇某橱柜厂。他们看我实在榨不出油水，就放了我。我说谢谢大哥不杀之恩，小弟回厂里借点钱来请你们吃饭好吗？他们说好，把我送到了一个转盘路口，又给我留下了手机号码就走了。刑警们分析，这群绑匪不会走太远，很可能就在附近。很快3名绑匪在一间桌球房内落网。绑匪说，绑架这活累呀，打个台球休息休息。从报警到破获仅17个小时。
0: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今天心情啊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觉得这里依旧有好听的音乐要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我觉得呢，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经历那么一些让人特别难忘的事情，就如同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每一首歌曲一样啊，也许有一首歌多年之后你还在单曲循环着，一首歌或是很近，或是很快，又或是很老，又或是很新，总能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个可以播放情绪的感觉。接下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将会继续陪你们来记录，在歌声当中一起来聊聊那些人那些事。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这里是音乐巨动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岁月有情时》，这部剧让很多人重新的想起了那些回不去却又忘不掉的时光，而这部剧的歌曲更是把乡愁、成长、离别和陪伴唱到了每个人的心里。

0: 有人为了理想远走他乡，有人为了生活四处奔忙。我们走过那么多路，见过那么多风景，可是心里啊，最牵挂的永远只有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岁月有情时》的片尾曲，也是整部剧我觉得最催泪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口哨、院墙、炊烟，这些朴素又温暖的意象，拼凑出无数人记忆当中的故乡。毛不易也用他非常温暖而又很低沉的声音，轻轻地唱着：“走得再远，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为你留门的地方才是归宿。”每当这首歌响起啊，就像是有人在我们的耳边轻声说：“累了，回家吧。”
1: 我突然想起来，远方还有一个故乡，叫做咱们厂。
2: 那我们就回家吧。

0: 该就是那个无论开出去多远都会返航的船长吧。
1: 行，船长，大副准备好了啊，随时都能出发。
2: 二副也准备就绪，就等船长指示。
3: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只有奔赴和坚守，也有告别和遗憾。有人离开，有人远去，有些画面只能留在我们的回忆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剧中最治愈的离别曲，一首《牧歌》。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来演唱，好像是童谣般的旋律一样，干净又温暖的声线把离别唱得不是那么的悲伤了。每当啊在这部剧当中出现了告别、思念或是一段时光悄悄落幕，这首歌曲呢就会轻轻地响起，像晚风，也像是一种安慰，也像是一句无声的我会记得你。岁月迢迢，人行千里远，一曲牧歌也尽所有不曾说出口的想念吧。

一起长大的伙伴，并肩走过的岁月，那些吵过、笑过、陪伴过的时光，我们来听到的是《岁月有晴时》的插曲《岁月有晴天》。时光慢慢走，故事慢慢讲，老地方聊聊天，岁月有晴天。这些简单的歌词，温暖的旋律，唱的是厂里一同长大的友情，也是平凡日子里的陪伴，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人间真情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很多首《岁月有晴时》当中的歌曲，我觉得这是一首歌，也是一段时光，也是一部剧，也是很多人的人生。岁月有晴时，用这些歌曲来告诉我们，时光会走远，岁月会变迁，但这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陪伴和思念，永远是温暖明亮的。愿每一个走过桥的人能够抵达心中的家，也愿每一段生活都会被我们温柔以待。

0: 你为啥不吱一声呢？哥，
1: 我给你做饭啊，你饿了吧？你想吃我给你包的饺子吧？
2: 想。
3: 还是挺苦头的，别把牙酸走了。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

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2026年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路况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这天儿给我热的都有点卡壳了，是不是？今天有没有发现真的是感觉好像非常热啊，就是又闷，然后呢又这个晒，然后又热的这种感觉。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能达到29度啊，就是现在就是最高温。我说咋这么热呢，是不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呢，在中午这个时段啊，尤其是说下午3点之前吧，这个时段呢是现在最热最热的时候。再加上呢，可能有些这个师傅啊，中午吃口饭，吃完之后呢，在一方面是饱了，咱不说达到晕碳的效果吧，但是呢，胃里这个充足了之后呢，我们很多的这个血液它会往这个胃部去流，促进消化，那么我们就容易会产生这种说犯困的这个迹象。再加上呢，咱们现在天儿确实是太热了，很有可能呢，这个很多司机师傅在中午这个时段就特别爱容易犯困。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说你真的稍微有点困了的话呢，我们可以去这个小憩一会儿，找个阴凉的地方，是不是啊？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咱眯个5分10分的，眯一会儿，说不定呢就能好很多啊。要咱说，哎，我也眯一会儿，咱们这个我在这个广播这头眯一会儿，是不是？大家在车里眯一会儿，我给大家放歌听，好不好？开个玩笑啊。那么呢，在咱们这样的这个天气情况下啊，我们很多人呢可能说在车里面就需要靠空调来调节这个车里面的一个温度了。头两天呢打车，然后呢碰到一个健谈的司机师傅，完了我俩聊天，他就说啊，他说这么热的天我是必须要开空调的，因为我一上车的时候呢，他说他这个，哎呀，他说你这上车了，他说又想着拉不着乘客，你不上车的话，我想点根烟，吸根烟。我说没事儿，我说你正常吸你的。然后呢，他就说，他说放心，哎，我开车窗没事儿，哎，我这车里边空调的温度呢是够的，因为那天也是很热。然后呢，我们俩就聊天，就聊到了说这个空调，说有很多的这个司机师傅啊，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是不爱开空调的。他说我不行啊，他说我得开空调，他说这个我感觉特别热，他说家里面就是有人就爱就带不了那种空调房空调屋。然后我们俩就聊到这个车辆的这个空调。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尤其是车经过太阳暴晒之后，车里面的温度呢肯定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即便说呢咱们开空调可能空调效果也都不好，是不是？

是，尤其是说你像我记得昨天我还跟大家说，我说我那个车我去贴玻璃膜去了，对不对？这两天呢，这个贴完玻璃膜之后啊，它是不能够去这个升降车窗的。然后呢，这两天就每次我上车，你是热也好，是什么情况也好，如果你说觉得车里有点闷，那我只能说开这个天窗。如果说车里面非常热，你只能靠空调，你没办法说把两侧的窗户摇下来进风通风这种。再不然呢，就是说我们开车门起到这种通风的效果。但是现在呢也没有风，说实话现在的外面这个天呢，树叶都不动，是不是？所以你就即使是大开车门，它也几乎没有那种过堂风的存在。没办法，咱就吹空调吧。那可能有的车辆你恨不得说我跑出去都跑了10公里了，我感觉这车还是不凉快。就像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坐你车，你这空调凉得非常快。有的人就说说，哎呀，我之前坐过哪个哪个车，这一上车点上空调之后都快到地方了，空调也不凉。所以呢，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怀疑是什么呢，说是不是我这空调制冷效果不太好啊，出毛病了，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有些人呢说可能刚买的新车，然后呢就去 4S 店去检查空调制冷效果的，然后结果发现说都没有啥问题。哎，你就是有的车辆说我不管是老车是新车，是年头久的是年头短的，那自己怎么去查呀，他都确认我这个空调制冷是正常的。那什么情况，到底是哪出现问题了，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去检测应该怎么去检测这个空调它到底说是否正常，尤其是这个制冷在这炎热的夏天对咱们来说，对不对？那如果说呢，你要是也是这种，就是车呢跑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会发现说怎么这个车就是不凉，哎，我怎么点这个空调都没有用，怎么点这空调它都是非常非常热。那如果你也是这种情况呢，咱们就首先要去测量一下你的这个制冷到底是什么情况。首先呢，咱们可以去测量它出风口的这个温度。哎，如果你手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仪器来讲的话，那这个呢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方法。一般来讲啊，咱们会去 4S 店，很多人呢会到 4S 店去检测一下我这个空调的出风口是什么情况，然后呢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再去同步一下，哎，到底我是出现了哪种问题，对不对？该加氟了，还是说它里边这个滤芯该换了，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当然了，那如果说呢要是老车的情况下，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4S 店或者是维修厂啊，他会附带的去测一下什么呢，测一下它空调管路的一个压力问题。这个呢其实可能也是会影响我们空调这个制冷的这个问题原因。那说了说这玩意儿到底得怎么测呀，是不是？其实呢我们首先啊要把车辆打着火，然后呢去开空调，调呢把这个空调调成什么模式呢，调到内循环的模式，然后运行10分钟啊，也就是说呢这个空调需要用内循环的方式咱们先点它个10分钟，10分钟之后啊，拿咱们家里面有的这种什么温度表就可以，就是或者是你测量温度的这种就可以，把它插到最右侧的出风口里面，然后同时呢把风量调到最小啊，然后等待个3-4分钟左右，看看这个温度的数值稳定之后，我们去读取这个数值。一般来讲啊，说正常的汽车的空调出风口的温度呢通常是在4度到10度之间左右，如果是在这个区间之内，说明呢这个车辆的空调制冷系统是正常的。那如果说要是明显高了这个范围了，比如说达到15度了，就说明呢它制冷的效果是不好，肯定是哪儿出现问题了，哪儿存在问题了，才会导致这个温度是不凉快的。

0: 的。一般最常见最常见空调不太凉的因素原因就是缺氟了，氟凉。那正常来讲呢，咱们更换这个氟凉就可以了，冲氟，对不对？哎，就把这个车冲完之后可能它就会非常凉了。还有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原因呢，是冷凝器的表面啊，它非常非常脏了，有很多的一些脏东西糊到上面了，或者是说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脏东西啊、灰尘呐、柳絮啊、棉絮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导致这个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就不行了，散热不好，然后呢温度就降不下来，对不对？所以说呢，它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当然也会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情况呢，可能是它这个膨胀阀或者是压缩机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如果点这个 AC 就是空调制冷的情况下，咱们是一定要用到压缩机的。那如果说呢，这辆车的年头比较久了，已经是属于一个老员工了，可能这个压缩机出现问题了，它同时也会带动着你的空调咋整都不凉，哎，怎么整都有问题。像我说嘛，我之前那个车呀，因为这个开了9年了嘛，然后呢在第10年的时候我给它出手了，卖掉了。第9年的时候开始，我跟大家好像分享过，就是我跑高速啊，头半个小时咱打比方就说去长春的话，一个来小时的路程，头半个小时呢，哎，这空调挺好的，夏天的时候能维系着车内的一个舒适的温度。后半个小时，咱都别说后半个小时吧，就是还没到乐山服务区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开始出现我这个温度就不行了，哎，这个温度就开始出了这个风呢，就是那种温风。但是我明显什么都没有动 ，AC 什么的我都是插着，都是点着的，都是按着的。然后呢怎么调也不行，怎么调也不行，怎么办呢？就怎么能解救当下那种情况呢？就是把空调全关了，关了之后呢风也不吹了，哎，什么都关了， AC 什么的都关了。然后怎么整呢？你要实在热吧，就是车速稍微慢下来一点，完了呢开窗户通风，大概缓个10到15分钟左右吧，哎，然后呢你这时候再把空调点开，然后呢再把 AC 点开，它出来这个风呢又能是稍微凉快一点的，但是呢也就凉快那么10分左右，哎，完了就不行了。那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去查也查不出来这空调的问题，氟凉也冲了，包括说呢什么空调滤芯也更换了，但是怎么样都查不出来这个毛病。我没有去往压缩机那头去查，就一直都是在研究空调这个口的这个问题。最后回头就发现啊，就是咋也不行，哎，那氟冲的，你想着刚冲完氟，那一给空调哇哇凉，那真是哇哇凉。就是我朋友上我车的时候他都说，哎呀，你这车凉的速度太快了，就是非常非常快，但是呢就跑不了时间长，跑大概半个小时以上的时候，这个风就开始变成温风暖风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压缩机不工作了。但那个时候呢不太懂，其实如果要是现在的话，反正左右这个车也出掉了，但如果要是没有出掉的话，我可能大概了解之后呢会多多少少往这个压缩机这方面去考虑考虑，或者是说是膨胀阀这一块考虑考虑，是不是有哪些零部件，哎，出现了毛病，出现了问题，才导致我的这个空调不热不凉的。好的，这样啊，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说关于这个空调啊冷不冷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呢，咱们用任何方式都测过了我们的这个出风口的温度呢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呢空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车里边就是不凉快，就是不行，哪怕是说我都没有经过太阳暴晒，我依旧感觉制冷是不足的，那么大概率是什么情况呢？其实这个时候就要去考虑空调的这个滤芯了，是不是空调滤芯脏了埋汰了，对不对？拆出来之后检查一下，如果说真的要是脏了，那么咱们立刻去更换空调滤芯，立马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人说啊，说这个滤芯很重要吗？它非常重要。第一呢，它是过滤脏东西的，第二呢，它过滤完的脏东西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像我说的柳絮灰尘吸附在上面之后，就会导致它的出风口不是那么通畅了。就好比说像咱们家里面的这个纱窗网，纱窗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如果说你的纱窗网啊，要是咱们这个很长很长很长时间，可能说都得达到两三年三五年啊，你说我都没有去清洗过了，你去拿这个就像我们的什么洗脸巾或者是抹布纸巾这种东西你去擦拭一下，你试试，你看看它上面到底有多脏，这些灰尘呢它都会越来越来这个密封住你的这个纱窗网，让这个网呢就是通风效果越来越差。所以对于空调滤芯来讲它也是一样的这个作用，因为滤芯脏了的话呢就会导致风量变小，然后呢凉气就几乎都是被阻挡在风道里面吹不出来的，所以说呢你车厢温度自然而然你就降不下来，明明空调是没问题的没坏，哎，啥毛病都没有，但是我车就是不行，哎，怎么吹它也不凉快，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所以说啊，像在这一点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去了解。那么其次啊，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去检测，去看看你的空调到底说，是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啊，打开你的发动机的这个盖，就前机器盖，然后呢，我们去摸一下你的空调管路。首先是先确保安全啊，你别直接把手伸皮带里面去了，对不对？咱们首先呢，需要找到空调管路的粗管，用手摸一下。因为它正常来讲应该是冰凉的，甚至是凝结水珠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就说明它是正常的。然后呢，再摸一下细管，正常来讲呢应该是烫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呢，它都是正常的。那粗管上面可能会有 L 的标识，细管上面呢会有 H 的标识。所以说呢，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粗管跟细管摸起来温度都大差不差，感觉好像它俩差不多，粗管呢只是微微发凉，细管呢也只是温热啊，不是说那种就是烫手，是温热。那么这种时候就说明呢，它的这个制冷是有问题了，哎，出毛病了。但是在有问题和出毛病这里面呢，有7%-80%的概率可能是缺氟了，还是我们冲氟就可以了。然后呢，有剩下的这些。

0: 前呢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收拾了一下吧，反正就是非常热，哎，整一身汗，然后呢到外面之后呢走了一段路，哎，这外面也非常热非常晒，等我到车上的时候啊，就是说实话可以说就是汗流浃背了，然后我就想说吹空调吧，车窗不是摇不下来吗，我不是贴膜了吗，对不对，摇不下来咋整，我说那只能吹空调了，我想着我想通通风，这车里边闷得慌，我说那我开天窗，大家知道开完天窗哈，一点凉风没进来，一点这个换风的这个感觉都没有，然后呢还贼晒，这给我晒的，我说得了吧，我说把窗户关上吧，我又把天窗也关上了，一切的宝啊就压在了空调身上，我就想着你快点吹吧，用那个 Max 最大最大的这个风力，我说吹，使劲吹，看看能不能给我这迅速的车里面赶紧降温。后来呢到了单位楼下，到单位楼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车就已经开始变凉了，完了我就说哎呀这身上还是没消汗呢，还是特别热，包括说呢像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就反正我们的空调是不热 不凉的，所以我想着我在楼下在车里面多享受享受空调的这个凉气吧，然后呢我就又吹了一会儿，非常非常非常迅速，然后呢就降温了，温度降得非常非常快，那你看正常来讲我就知道，哎，我的这种情况，我的这个空调现在的温度和它现在的一个状况就说明它是良好的，我的压缩机也好还是说空调滤芯也好，可能这些包括说服也好，我都不需要去进行更换和检查，因为现在我的空调是完好的，那如果说你说吹了这么长时间我依旧这个风还是温热的或者是温凉的那种，就达不到那种非常凉快凉爽的感觉的话，那么咱们就真的有必要去检查检查了，毕竟现在咱们现在还是在头伏里呢，是不是这二伏三伏还没来呢，还是挺热的啊，所以如何去检查我们自己的这个车辆，如何说呢让咱们的这个车辆能够说在我们炎热的夏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这个咱们真的需要去这个注意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信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易发大厦的路口，包括我们银座的路口，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也是比较集中的，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那么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说到底说咱们这个空调缺氟是怎么看出来的。其实正常来讲啊，这个呢通过我们自己是无法确定的，你这个需要到这个维修厂用专业的设备去进行检查，然后呢它需要去检测管路的压力，如果压力要是不足了，那就说明是缺氟了。缺氟的维修来讲呢其实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它不仅要充上氟，它还要去找这个泄漏点。它缺氟的话呢一定就是有泄漏，一定是有这个漏点了。不可能说因为正常来讲一辆车啊，要是说十年左右，咱别打说十年了，咱就是八年左右吧，七八年左右它都是不需要去更换这个氟的，不需要去充的，大概率来讲是够用的。但是如果你说其他的问题，我空调不良，其他的问题我都去检测了，包括像我们说的什么压缩机啊，什么管啊什么，我都去弄了，最后呢什么滤芯啥的我也换完了，但是它就是有问题，它就是这个找不到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那我最后只能去测这个是不是缺氟了，是不是。哎，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咱们就能去查到有一些这个漏点存在。但还有的车呢，它可能就是使用空调比较频繁吧，也会导致说呢它的这个氟会过早的这个缺失，有可能你也是没有这个缺氟的漏点，你只需要往里冲就可以了。但无论这些是什么情况，我们首先得发现问题的存在，我们才能去解决问题，对吧？

咱也说实话，真的是在夏天，我们这个空调呢是车里面必不可少的。你说要是其他的地方，可能咱们说有点坏了，或者是微坏，我忍一忍也可以。但是对于说像空调这个东西，好像大多数人来讲忍不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它真的挺要命的，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一定要记得，就是但凡车辆上哪儿出现问题了，咱们都要第一时间去排查问题，然后呢找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回到节目当中呢，这一时段也来关注咱们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此时刻让我们来连线这个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啊，我们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 晚同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些啊，现在是属于进入到咱们这个假期。那么假期的时候呢，咱们吉林省的公安厅的交通管理局呢，致全体学生和家长的暑期交通安全的一封信。那这个信里呢提到了，就是咱们在盛夏来临，而且暑期呢是如约将至的一个情况。咱们有一些学生呢外出游玩，或者是探亲访友、社会实践，包括这个通勤出行的频次呢大幅的增加。道路的交通的车流呢交织的叠加，那么各类交通安全隐患呢也是显著的增多。为了全方位的守护小学、中学以及高校全体学生的出行安全呢，筑牢咱们暑期交通安全防护防线。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致咱们广大家长与同学们呢，希望这个家校同心，携手共治，常态化的绷紧安全之弦，守护每一位学子的平安，快乐度过暑假的一个假期。低龄的小学生的自我保护和风险的辨识的能力较弱，外出必须由家长全程陪同看护，坚决杜绝独自横穿马路，在道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日常出行呢，需严格遵守交通信号，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不随意横穿车流、翻越道路隔离护栏。那么在乘车的时候呢，要全程的规范系好安全带。未满12周岁呢，坚决不乘坐机动车副驾驶的位置，杜绝独自骑自行车上路。中学生呢，自主出行的时间比较多，活动的范围呢也比较广，极易存在侥幸的心理，漠视这个交通规则，必须严守这种法定出行的准则。未满16周岁呢，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行自行车呢，不逆行，不多人载人，不竞速飙车，坚决杜绝闯红灯、随意变道、横穿机动车道等危险行为。那么大多数的高校学生呢，已具备这种独立出行、自主驾车的这个条件，但更需时刻坚守交通安全底线，杜绝麻痹松懈的思想。大学生呢，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坚决杜绝无证驾驶机动车、摩托车，不随意租借、驾乘无牌无证、报废超标车辆。日常出行呢，严禁酒后驾车、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随意飙车，杜绝分心驾驶、驾车接打电话等违法行为。骑行校园电动车、共享单车时呢，要做到文明骑行、规范停放、不占道骑行、不违规载人，主动摒弃各类交通陋习，筑牢个人出行安全防线。那么针对暑期特殊出行场景呢，广大家长出行的时候呢，坚决不乘坐非法营运飞车、超员超载车辆、农用三轮车、无安全防护飞镖车辆，要以身作则，做好示范。驾车出行杜绝酒驾、醉驾、超员超速、分心玩手机、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主动礼让行人，文明规范行车。暑期夜间出游呢，城郊露营、短途自驾出行增多，道路视线受阻，隐患较多。出行时呢，务必远离大型车辆盲区和视线死角。夜间呢，尽量穿戴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的配饰，提升出行的辨识度，最大限度的规避道路安全风险。那么交通安全呢，无小事，平安成长大于天。学生的安全呢，牵动着家庭与社会的每一份牵挂，守护青少年出行。出行安全是家校共同的一个责任，希望广大家长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责任，利用暑期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纠正孩子不良的出行习惯，做好言传身教。全体同学要时刻敬畏交通规则，严守安全底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将安全出行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让我们同心携手，多措并举，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全力守护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度过一个平安充实、文明快乐的暑期假期。这是咱们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进入到假期的时候呢，致全体学生及家长的这个一封信，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啊，一定要这个在假期的时候呢，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对这个孩子有一些这个结伴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种提醒，包括是这种提示。那么最近呢，天气还算可以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最近也有这个雨季。那么在雨天，尤其是现在这个咱们属于是暑期啊，有些家长呢带领老人或者是孩子经常去外地这个旅行，那么在这个雨天开高速的时候呢，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讲，一定要注意以下四点啊，这也是咱们这个老司机这个属于是经验总结，关键的时刻呢也能够这个救命。那么在夏天跑高速的时候呢，特别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就是属于是刚刚开始，刚刚还是属于这种艳阳高照吧，那么突然之间就下起了这种暴雨，天气变化呢非常大。那么在这个时候上高速呢，在高速上行驶也是比较危险的，尤其是我们在上高速之前呢，提醒咱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咱们要提前观察天气状况。就是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要观察前面云层的变化，如果是云层压得比较低，黑压压的一片的时候呢，就应该提前意识到就是前面下雨下得比较大，那么在距离500米左右就要提前减速了。而且呢，在这个就是走这个在高速的时候呢，行驶的时候避免走最左侧的这个车道，因为在最左侧的车道呢，在工人修路的时候呢，容易把两边呢修得比较低，两边属于是排水口啊。我们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呢，靠近这个不要靠近这个最左侧。还有呢，就是正确的使用灯光，下雨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启这个双闪灯啊。无法辨别的情况下呢，咱们要尽量的这个减速。再一个呢，就是调节雨刮器的大小。下雨跑高速的时候呢，要按照雨量的大小来调节雨刮器的速度，提前把雨刮器开大，避免因为雨量突然过大导致前这个风挡玻璃视线模糊，能见度比较低。同时呢，我们雨天行驶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最后呢，就是当我们开车出了雨区之后呢，如果前面的路面比较干燥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马上把汽车的速度提上来，防止后面的汽车呢发生追尾。就是在这个高速上我也遇到过哈，突然这个下起雨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据这个雨量的大小呢，要适当的调节我们行车的一个速度，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啊。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感谢乐乐。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奇艺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带你破个案。
1: 破案了
0: 啊！
1: 把这个你不知道的里边，把这个你不知道的事儿给换成这个猜猜猜不到了。
0: 带你破个案啊！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1999年。
1: 1999年，我那年出生了，哎、刚出生，
0: 刚出生
1: 一岁。
0: 1998年出生的，
1: 哎对，
0: 妈呀，三十几了？
1: 83了。
0: 83了也不成个家，也不结婚去。
1: 这个快点的说事儿，
0: 就是在1999年啊、
1: 哎，
0: 有这么一名潜水员，潜水的，
1: 潜水员，潜水，
0: 潜水的，
1: 嗯，
0: 突然间就消失了，消失了，
1: 消失，然后呢？
0: 然后被发现他倒插在火灾现场的松树上，
1: 倒插呀，
0: 哎，
1: 头啊。
0: 是树把它插进去了
1: 啊，
0: 神奇吗？
1: 潜水呀还是潜火呀？
0: 潜水呀。你想想这个事儿啊，就上一秒正在与海底五彩斑斓的鱼握手呢，
1: 对呀，
0: 下一秒却死在了森林大火的树上。
1: 耶，这是谋杀吧？
0: 这是谋杀都不敢写这桥段。
1: 这嗯，
0: 所以说呢，你说这件事儿到底是人为捏造的，还是确有其事儿呢？
1: 这要是确有其事儿的话，这高低这都得被写进小说里边，
0: 哎，
1: 上点什么这个新闻报道啊？
0: 这已经上报道了，
1: 上报道了。
0: 哎，这件事儿呢，可以说就是由这个事儿咱引起了一个啥呢话题呢？就说这个世上的死法千千万。
1: 哎呀，那确实
0: 是一个更比一个奇呀、啊。
1: 对，
0: 所以说呢，今天把这个事儿跟大家伙说一下，就乍一听觉得没啥。但是呢，如果这个事儿，就是你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啊什么的时候哈，
1: 嗯，
0: 哎，你跟朋友来说一说，能够把朋友的腿都给忽悠瘸了，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故事特别的猎奇。
1: 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有图片，
1: 有图片。
0: 哎，咱先不论真假啊、
1: 哦，
0: 有图片。这个图片上面呢，这个人呢，人体是倒插在树顶的。啊，在树顶上，
1: 树顶
0: 啊，这个是属于案发现场。
1: 我的天
0: 哪！哎，这个呢是来自于外国的一个都市奇闻。
1: 那可不，
0: 哎，事件就是发生在1999年10月、
1: 嗯，
0: 在加利福尼亚森林，哎，然后呢就是有一场大火，
1: 大火，
0: 在这个火灾现场发生的事情。
1: 嗯，
0: 这场大火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啊，但是经过了大批的人员进行灭火救援的过程当中，消防员们就发现自己灭火的速度似乎赶不上这个火势蔓延的速度，于是呢就在场指挥人员就当机立断，就呼叫来了一架灭火直升机前来支援。
1: 哦，
0: 哎，可是当这个森林大火被扑灭之后，人们却惊奇地发现啊，有一具烧焦的尸体被挂在了树上。
1: 哎呦我天！
0: 据描述呢，这个尸体呢是穿着全套的潜水装备。
1: 哦。
0: 啊，有潜水衣，有呼吸罩，哎，还有这个脚顶上挺老长那个，啊，扑了扑了山水那个。
1: 那个像鸭子的那个脚的那个扑。
0: 哎哎、嗯，对。但是呢，经过这个法医验尸，却发现这个人死于是重力撞击而死。
1: 啊，
0: 哎，什么神奇？
1: 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大手给他想给他插在这个树中间，
0: 就是、
1: 然后这个插老半天，插没插明白，然后激怒了，然后就撞死了。
0: 谁呀、啊？谁激怒了？
1: 这感觉来讲的话，如果像、这个、
0: 就是死于重力撞击。啊，然后但是他是被插在树上的，
1: 那就扑通一下从天上掉下来了，完插树上，重力撞击，
0: 有可能。所以说一个潜水员死在森林大火当中并且死于撞击，是不是非常离奇的一幕？
1: 好烧脑啊。
0: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现场呢也令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震惊啊。经过对这具尸体啊像牙齿啥的就医记录啥的就是寻找，哎，医生确定了这名死者呢他叫做埃尔南德斯啊，昆丁埃尔南德斯、
1: 嗯、
0: 是一位本地的地产商。
1: 地产商，
0: 哎，而当警察调查他的身份的同时，也发现了他的妻子早就打电话说报告失踪了啊。而这个报告失踪的时候呢，这个昆丁他应该是在25英里外的海水当中潜水的，
1: 失踪了，潜水那个时候应该就失踪了呗，那意思。
0: 哎，你说啊，这潜水员在圈子里边，你像这个昆丁，他是潜水的老手了，
1: 对，
0: 他已经成功完成了500次的下潜成就。
1: 能独自潜水，一般来讲的话，都是有很多经验的，
0: 就挺厉害的哈。
1: 对呀、啊，
0: 那怎么死一棵树上了呢？
1: 说的就是呢，这听起来好莫名其妙啊。
0: 哎，于是呢这个昆汀的老婆就给出了合理的猜测。
1: 我还以为昆汀的老婆马上成为了犯罪嫌疑人。
0: 那倒没有 啊
1: 没有。
0: 他说这昆汀潜水的时候看到了一架直升机正在舀水、就正在吸水呢，
1: 正在吸水。
0: 哎，他说能不能是这个吸水过程当中把昆汀给吸进去了。她严重怀疑丈夫是死于直升机洒水灭火的时候从高空坠落。
1: 哎，她这个好，她这个解释我觉得有点合理。
0: 哎，所以说这种死法你觉得神奇不？
1: 就是、那面比如说这个正等着着急救火呢，完了在海里边比如说吸点水啥的，然后不小心就把咱们这个男主人公给吸进去了。
0: 哎，
1: 然后又因为是直升飞机往下洒水，高度肯定是很高的。
0: 对呀，
1: 一下就给它插树上了。
0: 所以说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原本在潜水的一个人会死在了火场上，是吧？
1: 对。
0: 哎，为此呢消防部门也是百口莫辩。
1: 没有别的解释方法。
0: 哎，最终这件事呢赔了死者妻子1000多万才算是息事宁人。哎，根据记者对于昆汀妻子的采访，他直言不讳地说就算给我再多的钱也挽回不了我丈夫的生命。
1: 确实是。
0: 哎，哎，说到这儿呢，是否就是你觉得这个过程是否是可信的呢？
1: 你没有别的解释的办法呀，
0: 是吧？
1: 哎
0: 哎，本着对于事实怀疑、科学求真这种态度，然后呢，我也是找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包括一些外网的相关资料。哎，很多人都把这个事儿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甚至是一则都市奇谈。哎，然后呢，但是没有人把这个事儿当真，甚至网友还都直言不讳的说这根本就是 P 的图。新闻都是虚构的，
1: 新闻怎么能是虚构的？
0: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1: 这人说不对啊！新闻不可能是虚构的。
0: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个知识啊，就是在直升机工作过程当中，是否真的有可能误将一个成年人就给吸进去了，并且进行高空抛到火灾的现场呢？
1: 呀哈，咱开始破案了，是吧？
0: 对，直升机会发生这样的失误吗？首先啊，这个直升机取水的方式，它分为吸水和舀水两种方式，啊，而吸水呢，就是进口啊，进水口，它由于只有20-30公分，所以根本不可能把一个成年人吸进去。如果真的强行吸进去，要么就是人的屁股，或者是后背。堵住啊，或者是这个大腿把这个口给堵住了，
1: 嗯，
0: 哎，要么就是直接把这个就是吸水口就是给彻底堵死了，就这么个情况，反正进不去啊。哪一种情况发生，飞行员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现的，
1: 因为这个口被堵住了，
0: 哎。对，而舀水的这个方式呢，是通过飞机下方吊着的大桶。哎，然后将这个桶呢悬在水上方，通过舀的这种动作来完成快速的取水，而这种取水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人员进行辅助观察的。哎，也就是说用确定是否已经完成把这个水给舀满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人在旁边观察的。所以就算是真的有人被舀进桶里，也会及时的就是被发现。哎，此外呢，在飞机舀水的过程当中，它只是悬停，并没有一个就是不可挡的抵挡的这种拉力啊，所以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完全是有能力在舀水的过程当中你躲避过去的。哎，另外呢，在飞机洒水灭火的这个吊桶当中，为了控制水的流速，桶底部并不是就是任何东西都没有的，事实上它是有一个横杆的。会有一些横杆用来支撑底部来出水儿。哎，因此想要让一个成年人轻易的就通过也不太现实。
1: 那这么一说的话，说到这儿我就不由得发生了一丝疑问
0: 啊，
1: 凶手是不是他媳妇儿？第二次怀疑他了啊，
0: 所以
1: 刚才说什么这个什么抽水啥玩意儿，就是他媳妇儿说的
0: 啊。对，还赔1000多万呢。
1: 就是啊，
0: 主要是这1000多万可能是。
1: 能不能这个凶手
0: 凶手是谁咱就不太知道了啊。但是根据于这种说法来说呢，就是这个说法的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性啊。然后呢就是在图片上去看的话，就看这个图片已经年代很久远了，而且还都是黑白画质的。但是人体的轮廓啥的我们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出来的。如果要是给它放大来看呢，就这张图片有很多值得人们怀疑的地方啊，就是说这个死者案发现场啊，首先呢根据传言啊，现场的尸体已经被烧焦了，因此法医只能通过牙齿来鉴别死者的身份。但是这个图中啊，就是在这个就是照片当中，这个死者的脚上啊，因为他不是带着那个游泳那个大长那个脚蹼，脸上的这个氧气面罩啥的都没有变形。照片上显示没有变形，甚至脚蹼的轮廓都非常的明显。除非呢这脚蹼是防火的这种橡胶材质，否则的话那么大的火它咋能还能存在呢？
1: 也是哈，
0: 是吧？其次呢，这是一则都市奇闻，是吧？事实上就有很多的版本，而且都是相互矛盾的。有的传闻还说死者的妻子是亲眼目睹丈夫被飞机吸走的。
1: 哎呀呵，那不对呀，那他俩不应该是一起去潜水去了吗？可是妻子并没有去啊。
0: 然后有的则说这个死者已经失踪很久了，妻子才报的失踪。更有人说他的妻子虽然很伤心，但是却面带微笑。
1: 这都是臆想的。
0: 当然呢，就是这随着这个天花乱坠的这些个猜测，无数的阴谋论也就被贴在这件事情上了啊。这种听上去就布满了无数巧合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大概有多少呢？这个恰巧呢，昆汀当时就是去潜水了，然后也恰巧呢森林起火了，恰巧飞机取水的时候把他给咬进去了，恰巧在飞机洒水的时候呢他被戳在树干上摔死了。
1: 多巧啊，这是
0: 巧合太多了，
1: 太巧了。
0: 所以说呢，这个造假的痕迹就更加的明显了。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朋友们，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真的，但是聊起来是不是感觉挺有意思的？
1: 这不仅是有意思，我甚至我都感觉有点毛骨悚然了。
0: 但是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大家伙不知道的知识啊，就是飞机吸水和舀水这两种方式，直升机是怎么灭的火？
1: 对，
0: 这平时咱大伙都不知道吧？
1: 不太知道。
0: 今天领大家了解了一下啊。那么说到稀奇古怪的一些死法，我这还有几个这个案例可以跟你来聊一聊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是离奇的死法真的有很多。你看啊，在公元前455年，雅典的一位作家被从天而降的一只乌龟给砸死了。这种死法可以吗？
1: 从天而降的乌龟
0: 啊，把它给砸死，
1: 又能当个案子来破了。
0: 而这只乌龟其实它也很无辜，它是被一只老鹰抓起来带到天空上去的。就碰巧老鹰把它抓住了，飞上去了。碰巧老鹰的脚就没抓住，它掉下来了。碰巧它就掉下来，就是砸到了一位作家的头上。
1: 这事儿要是要追责的话，得追老鹰身上去了。
0: 反正这个追责咱就不追了，但是这种离奇的死法是不是也挺奇怪？
1: 太寸了。
0: 还有
1: 啥呀？
0: 在北爱尔兰，一位橄榄球运动员因为自家的宠物掉进了粪池，
1: 呀哈，
0: 全家出动，四人下坑求救，不是救狗。
1: 哎呀，四人下坑一起求救啊！
0: 结果三人被溺死。
1: 呀。
0: 这个事件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这名运动员家中的宠物狗不小心掉进去了。起先呢是父亲下去救狗，结果陷入了危机。然后呢是运动员和他的兄弟一起下去救父亲，结果呢三人同时溺死在当中了。然后呢，
1: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死法
0: 啊。同时呢，他们的妹妹也在努力的想就是拯救父亲和兄弟，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妹妹呢也吸入了大量的毒气，送医救治。奇怪吗？
1: 这也太，这小说里边如果这么写的话，我都得嘲笑这小说写的不严谨。
0: 当然了，比起这些离奇的死法还有千千万万种，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个少年包青天里边很多破案的，是吧？
1: 对，
0: 这些个离奇死法，不知道大家还听过什么样猎奇的故事，欢迎与我们共同探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才呢就是耍空刷了一会儿抖音，摸了一会儿鱼啊，然后看到一个
1: 喂了一会儿鱼，
0: 摸了一会儿鱼
1: 啊，看到什么了？
0: 我这在这儿喂鱼是不是不太好？看到一个话题，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但不知道为什么评论区就是有特别特别多的感触嘛。
1: 什么话题啊？
0: 说东北媳妇儿晚上八点突然开始收拾家，老公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1: 哎呀，
0: 对于一个已经结婚的女士来讲啊。就是反正因为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对不对啊？但是你肯定非常有发言权。
1: 我刚才就是你这一个问题哈，真的是非常有代入感。
0: 怎么的呢？
1: 我就马上我就想起，如果我这样做了，他会第一句话他会说什么？
0: 他会说什么呢？
1: 一般
0: 晚上八点哦。
1: 对啊，我们家那口子直接说媳妇儿咋了？这应该是第一句话。
0: 有事儿啊？
1: 应该是媳妇儿咋了？要卡呀？
0: 卡呀？你
1: 是
0: 要收拾家还是要把我收拾出去啊？你打包的不会是我的行李吧，媳妇儿？我又带孩子走不？
1: 最开始的疑问一定是这样的。
0: 然后接下来呢？
1: 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说收拾屋啊，
0: 啊收拾屋、啊。
1: 第二句他应该会说，咋的了？为啥这点收拾、啊？
0: 不是我为什么听出了一丝惊恐呢？
1: 对啊，
0: 害怕。
1: 应该是这样。如果我坚持说，我说就想收拾、啊，
0: 我就是要收拾。
1: 他应该会说：“哎，别整了，累一天了，快往回走。”
0: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情已经不简单了。
1: 他应该会这么说：“如果我继续坚持收拾的话，
0: 嗯，
1: 他应该会躲远远的，然后
0: 保命要紧，
1: 时不时的过来问我需要我干点啥不？应该是这样。”
0: 哎呀，老有眼力见儿了。
1: 那真怕，因为我一收拾屋前我激怒，
0: 就八点晚，特别是在晚上八点，
1: 我几点收拾我都得激怒。
0: 就比如说是早上八点的话，那个姐夫也得问呗。
1: 只要我收拾屋就激怒，所以一见我收拾屋，他们都得绕道走。
0: 主要是不爱干活是吗？
1: 对。
0: 评论区里边看到一个评论啊，是有一天说晚上这个自己在那收拾卫生，她老公过来了，
1: 嗯，
0: 直接五个字结束战斗。
1: 怎么说？
0: 你又分手了？
1: 这个
0: 这是亲老公吗？
1: 不是，这信息量也太大了，这样
0: 在大道上捡的吧？这是。还有那种什么大晚上收拾啥呀？明天早上起来收拾得了。
1: 哎，这个像
0: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
1: 嗯
0: 劝阻。

0: 也睡不着，起来把狗洗了。
1: 那你没收拾屋啊？
0: 啊，洗完了收拾的吗？把我洗了，把狗洗了，然后把屋收拾了。
1: 你这个顺序不太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0: 怎么的呢？
1: 我们都是先收拾屋，
0: 先洗狗啊，先收拾屋，
1: 先收拾屋，收拾完屋了之后，把狗洗了，把自个儿洗了，完了干干净净的往床上一躺。
0: 啊，那然后还能睡着了吗？凌晨七点了是吧，早上七点了
1: 谁到了，
0: 起床了，上班了啊！所以说我就特别不理解，然后但是又看到评论区的人非常有共鸣，所以说我今天是属于纯咨询。
1: 这和作息习惯就是 作息的这个时间习惯有关系
0: 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嗯、来吧，进入咱们今天的这个主线话题。你不知道的事儿啊，咱就说这个平时啊，一到季节的时候，那个蟠桃啊，总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水果市场里边啊。
1: 哎，对，
0: 长得扁扁的啊，是不是、啊？而且总觉得它跟别的桃长得不太一样，因为人正经桃人都是圆咕伦敦的啊，它正经桃，它长得跟正经桃不一样，
1: 差在哪儿呢？
0: 它是扁的呀。它是扁的，而且打小就听说啊，说这个吃蟠桃好啊，吃蟠桃长寿啊，说这个人那个人、啊、
1: 因为孙悟空吃过是吗？
0: 哎，都吃蟠桃啊。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啊，说这个蟠桃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呢、
1: 嗯、
0: 它为什么跟其他桃子长得不一样呢？
1: 对，它为什么压扁了呢？
0: 哎，它为什么压扁了呢？是长的时候这个有什么模具、啊、
1: 人为压扁的吗？
0: 还是怎么着啊？所以说咱今天给大家解解惑啊。首先人叫蟠桃，蟠呢是一个虫子字加一个番字啊，这么的一个字啊。其实老祖宗在给它命名的时候，它的本意就是盘绕，这个卷曲趴着不舒展的意思
1: 啊、哎、我以为是像盘子呢。
0: 哎，不，那倒不是啊，它不是那个盘嘛，它是用来形容什么呢？用来形容盘龙啊，那种弯弯曲曲盘起来的样子、啊、
1: 那应该一圈一圈的那种向上。
0: 最早是形容龙的啊，这个盘子啊，它呢最早是出现在这个《山海经》里边，记载昆仑山上西王母的仙桃树啊，说枝干啊，它不是笔直往上长的，而是像神龙一样盘旋缠绕，
1: 所以说
0: 横向蔓延。
1: 这个桃树接出来桃才叫做盘桃，
0: 对，所以取名叫盘桃、啊，
1: 不是因为这个桃长得像盘子。
0: 那肯定不是啊、
1: 嗯、
0: 那么民间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说天宫瑶池的仙桃树啊扎根在瑶池旁边，常年呢被这个瑶池云雾和地气呀、啊、这个压住向上的长势，仙果没有办法树枝拉长，只能站在枝头向四周摊开生长，慢慢就长成了扁圆扁圆的样
1: 啊。这是受气来的呀，
0: 受气了啊！但是人家毕竟生活在这个仙家之地呀、啊。说后来呢，有那么一天啊，孙膑啊，熟不？总出现在史书里啊，说
1: 总出现在游戏里，
0: 游戏里。你平时不是打辅助的吗？
1: 那我也我是打辅助，那我还不能了解了解里边人物、
0: 啊、了解了解吗？哎，好嘞啊！说孙膑啊，有一天。给母亲祝寿啊，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位老师，这个老师他是个仙人啊，他在这个老师的这个手下啊已经这个学习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回家看望他的老母亲了。突然有那么一年呢，他老母亲的过生日，完了他就非得要回去。完这个他作为他的老师啊，这位老师呢就从他的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了一个包袱，就说这个包袱啊是给你母亲祝寿的
1: 哦， oh.
0: 你中途不要打开
1: 哦， oh.
0: 见到你母亲之后呢，你再把这个包袱啊送给你的母亲
1: 哦， oh.
0: 啊，孙膑就颠儿的就回去了。
1: 孙膑说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然后就颠儿回去完了以后，好多年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了啊，看着自己的母亲苍老的样子和她满头的白发，孙膑不由得嘤。非常的难受，
1: 把这包的事儿忘了是不？
0: 没有没有没有，记起来了啊！正当母子两人啊相拥而泣的时候，啊，孙膑突然想起来了自己的这个后腰处啊，
1: 还有
0: 绑着一个包袱啊，于是把这个包袱拿了出来，跟他母亲说：“说这是我恩师啊送给你的祝寿礼物啊。”哎，然后呢，这个老太太一瞅，这是有人给送贺礼来了，非常的高兴，于是当场打开包袱，发现里面有一枚桃子。

0: 这个桃子呢长得挺扁啊，扁扁的，
1: 这一看跟普通的桃不一样。
0: 老母亲没见过这个桃子呀，但是你看这个都知道桃子肯定是吃的啊，于是老母亲就当场试吃，
1: 哟
0: 啊，咬了一口之后哗啦啦啦啦啦啦，没尝啊，还没来得及给别人尝呢。
1: 那不行啊，那得给别人尝尝啊。
0: 咬一口这个桃了以后，突然只见哗啦啦啦，老母亲从80妇人突然变18少女啊。
1: 我以为这哗啦啦啦是哭了呢，结果是变身了，
0: 变身了，哗啦啦啦就给变身了。哎，所以说呢，打那开始啊，这个蟠桃就有一个就是能够让人返老还童，能够让人长寿的啊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当然也有人说呀，说这个所谓的送给孙膑母亲的这个桃子呢，它是从仙山带过来的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从此这个蟠桃就有了长寿啊，长寿生寿桃这样的一个代表啊。那么明清时期呢，其实古人很少有见到现实当中有扁形的桃子，不管是西游记的原著年画，还是寿星的画像啊啊，或者是麻姑献寿，全都是把仙桃画成了饱满圆润的水蜜桃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吴承恩压根儿就没见过真实的扁蟠桃
1: 哦，
0: 啊，只是拿当时最常见的圆桃子来脑补仙界的果子啊，
1: 嗯，
0: 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别说吴承恩了，谁见过呀？等到清代中后期呢，那种天生扁平的桃子在中原大范围的就开始进行种植了。大家就发现，哎呀，这个刚好就是跟这个扁曲啊、平铺生长的这个字面含义相类似啊，于是呢就给它取名叫蟠桃了啊。这样呢，往后就是神话名称和现实水果才算是对得上号啊，
1: 这才。就是结合在一起，
0: 结合在一起啊，哎，包括就是很多的这些小说什么的啊，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西游记》里边，很有可能就是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当中就把这个桃子的形象给改为蟠桃了、啊、
1: 哦。
0: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的啊。
1: 嗯，
0: 那咱们这是从神话角度来讲啊，咱们再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其实科学的角度肯定是没有像神话那么的浪漫啊，没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传说，没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小神话故事啊，其实蟠桃呢，这就是普通桃子自然变异出来的品种啊。根源呢，在6号染色体有一大段 DNA 发生了翻转，这段变异呢，就会持续激活一个叫做的基因。
1: 好嘞。
0: 哎，相当于呢给桃子的竖向生长才就是踩上了刹车啊。像普通的圆桃呢，就是上下左右的果肉细胞同步生长，生长成圆圆的球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蟠桃呢，刚蟹花发育的第一个月呢，就是纵向生长，直接就被限制死了，细胞呢只能往横向四面八方去进行扩张啊。从小就是扁桃子的底子，后续呢只会越长越宽越厚，永远没有机会被拉长啊。而且呢，连带着里边的这个桃核啊也会被跟着压扁啊，所以说完全就是不存在啊。像有一些这个网上的营销号，他会说什么啊，蟠桃是因为啊桃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用模具给它压扁了，所以
1: 就是人为干预的这种。
0: 对，它其实不是啊，它是人家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基因里边刻的，
0: 基因刻的就是这样的啊。所谓就是后面如果要是嫁接繁育的话呢，也是可以稳定遗传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所以说这个像平时的话，我会愿意买一些这个蟠桃。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寓意非常好啊。
1: 再有就是在应季的时候啊，蟠桃应季的时候还是很好吃的。
0: 是的，
1: 一个是香甜可口，
0: 对，
1: 汁水又特别的足。
0: 是，
1: 嗯，
0: 而且就是它长得小小的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像我这种樱桃小口。
1: 哎呦我天，
0: 我这种樱桃小口，
1: 那你吃它都有点大，
0: 怎么的呢？
1: 嗯，你得吃樱桃啊。
0: 我
1: 得。嘴太小了呀，
0: 应季了，换一个这个口味不行吗？
1: 不行，那嘴那么小，那能吃进去吗？
0: 也吃，也吃。我这人不挑食，虽然说我貌美如花，樱桃小口。
1: 你这个挑不挑食不主要，重要的是你嘴张不开呀。
0: 能张开，非说人张不开。
1: 你樱桃小口啊，那咋能张开呢？
0: 啊啊、能张开，能张。
1: 张不开，
0: 我下次吃给你看。我不买给你吃，我吃给你看，
1: 你看我吸的看不
0: 看一看，你看一看
1: 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说某个村子每家每户过了半夜十二点必须关灯，与此同时半夜三更还会传来怪叫声，虽然把全村人都吵醒了，但是没有人出去看。
1: 没有人出去看？
0: 对，
1: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太不好信了，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啊。
0: 这村肯定不是东北。
1: 一个村哈，
0: 哎，
1: 一个村有多少人不重要吧？
0: 不重要
1: 啊，这是主要分析一下这怪事是咋回事啊？
0: 对对 对，
1: 半夜的时候都在自己家屋子里边哈，
0: 对 对， 对，
1: 没乱串门啥的，
0: 没去别人家，
1: 哎，都自个儿在自个儿家，
0: 哎，
1: 然后一声怪叫是动物的叫声吗？
0: 不是，
1: 是人的叫声吗？
0: 是，
1: 啊，一声怪叫，啊，就人的叫声，是家家户户都发出这个声音吗？
0: 不是，
1: 就只有这一家有这怪叫？
0: 不是。
1: 也挺多家有？
0: 不是，
1: 不在家里边。
0: 对，
1: 在屋外发生怪叫声。
0: 是的。
1: 是人为的怪叫声？
0: 是的。
1: 是一个人的吗？
0: 是的。
1: 啊，就这一个人啊，这一个人他是真人吗？
0: 是的。
1: 是人类哈，
0: 嗯，
1: 啊，他会武功啊？
0: 应该不会吧。
1: 特别强大吗？
0: 我觉得还挺强大的。
1: 他有什么疾病吗？
0: 嗯，没说。
1: 那听起来不是很正常的样子。
0: 是的，
1: 你看他指定是不正常哈。
0: 嗯，
1: 他是精神不正常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啊。那不就是有疾病吗？
0: 啊，我但是这只是我觉得啊，汤面里边或汤底里面没有展示出来。
1: 但这个人大家都怕他是吧？
0: 对，怕他，
1: 都怕他。
0: 嗯，
1: 正常人他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吗？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伙才都怕他。
0: 是的，
1: 哎，即便他发出怪叫声。

0: 之后大家伙也都不敢开门出去看。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因为如果开门出去看的话会被他吃掉吗？
1: 杀掉。
0: 被他杀掉哈。
1: 嗯，
0: 这是杀人狂魔呀，这
1: 是。
0: 是
1: 的
0: 啊，就是一个杀人狂魔。
1: 对，
0: 他这个怪叫声是为了吸引人出来吗？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人上当。
1: 对，
0: 就是因为他总这样呗，大家都知道了。
1: 是的，换个村儿呗，咱就是说，老金这一个，老可这一个村儿霍霍，
0: 都对你都熟悉了。那他不冲进人家里去啊？
1: 他为什么不冲进人家呢？
0: 有门呢？
1: 不是，
0: 打不开门，进不去。
1: 不只是这样
0: 啊，不只是进不去，
1: 嗯，
0: 就是会有什么约定吗？就
1: 汤面第一句话是某个村子每家每户过了十二点必须关灯。
0: 啊，夜盲症。
1: 是的。哎，聪明啊。汤底是这样的，说村里啊有个人人皆知的杀人狂啊，行迹神秘且有夜盲症。我觉得他不太神秘。
0: 我觉得十二点关灯他们有点太不谨慎了。
1: 就是呢，
0: 太阳落山了，就是谁都别开灯，谁都别开灯，就
1: 当省电了啊。所以全村人呢都必须要在晚上关灯。
0: 哎呀，那也玩不了手机啊，玩手机有亮
1: 容易吸引过来啊。由于杀人狂在没有灯的地方找不到人，于是用怪叫声来吸引村民。啊呜啊呜啊呜。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来听这个汤面，
1: 来吧。
0: 啊，说呢，夫妻俩开车回家，
1: 嗯，
0: 在回家的路上啊，这个妻子看了一下微信，
1: 嗯，
0: 然后就突然被自己的丈夫一刀捅死。
1: 这么暴躁吗？
0: 老暴躁了。
1: 这以后谁还敢看微信了？这微信里边是不是有点啥事儿啊？
0: 是。
1: 他老婆出轨了。
0: 是。
1: 他这个老公看到他老婆跟别的男的唠嗑。
0: 没看到。
1: 啊？那他怎么知道他老婆出轨了呢？
0: 对呀。
1: 就是这个老公他没有看到老婆的这个微信的内容，
0: 他知道的这个内容，但他没有看到。
1: 他知道内容，但他没有看到。
0: 嗯，
1: 那他是不是在他老婆那个在收到微信消息之前就知道他老婆出轨了？
0: 不知道。
1: 那是看到了他老婆回微信的这个举动，所以说才知道他老婆出轨了的？
0: 不是。
1: 那怎么知道他老婆出轨了？给他老婆杀了完了以后才知道他出轨了？
0: 不是。
1: 这老公出轨了吗？
0: 没有，
1: 就是老婆出轨了。
0: 嗯，
1: 他这个手机里边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或者是说今天的这条微信让他的手机有点不一样吗？
0: 没有啊。
1: 神情不一样？
0: 不是。
1: 举动不一样？
0: 不是。
1: 这好难啊。那他老婆究竟干了啥事儿啊？
0: 嗯，对呀、啊，
1: 跟在车上有关系吗？
0: 有一点关系。
1: 哈，我知道了。
0: 嗯，
1: 车上的玻璃是不是反光啊？
0: 不是。
1: 真不是吗？
0: 真不是。
1: 行吧。嗯。他们两个。那这老公啥也没看着啊？
0: 对，他没看着啊。
1: 那为啥把老婆给杀了呀？
0: 对呀、啊，他为啥能知道这件事儿呢？
1: 他老婆是盲人啊？
0: 不是啊。
1: 老公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
1: 老婆有什么就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吗？
0: 没
1: 都没有。
0: 嗯。
1: 是声音感知吗？
0: 是。
1: 声音感知啊？
0: 嗯。
1: 啊，他媳妇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对方给他发了一条语音，
0: 嗯，
1: 把他点开了。
0: 是啊。
1: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0: 不对。
1: 啊，
0: 还有。
1: 他点开了，完对面说，亲爱的你在干啥呢？
0: 是，确实是听到了这个，老公确实是听到了这个语音。
1: 啊
0: 啊，但是他，你想啊，他要是你的话，你能就轻易就点开这个语音吗？
1: 肯定不会啊。
0: 对啊。
1: 对，那这不合理啊。
0: 但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1: 因为她老公是不是忙着干别的呢？
0: 没有，
1: 就专心开车呢。
0: 哎，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步。
1: 那他媳妇儿是不是有点过于大胆了？
0: 没有，
1: 就很正常。
0: 他媳妇儿没觉，就是没想到他老公会听到。
1: 他老公是在，就是这老公的耳朵在被别的音乐占领了。
0: 没有，
1: 老公在听别的呢，或者他老公打，他是不是自己戴耳机呢？
0: 是的，
1: 这媳妇儿戴耳机呢，完了呢。戴的是蓝牙耳机还是有线耳机呀、啊？
0: 蓝牙耳机。
1: 蓝牙耳机完，他以为蓝牙连上了，
0: 嗯，
1: 然后他就美滋滋的点开那条音频，想要听一下，结果没想到蓝牙没连上，
0: 蓝牙连上了，
1: 外放了，
0: 连车上了，
1: 我的天哪，太寸了！
0: 这汤底就是这样的，这个女人呢，戴着耳机是蓝牙耳机。然后呢，他以为自己这个耳机呢连着自己的这个手机，结果上车之后呢，这手机自动连了车上的蓝牙设备。然后呢，他就点开了他的情人发的微信语音，然后呢，这个因为连着车上的播放器嘛，一些不堪入耳的语言都被丈夫给听到了。丈夫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一怒之下从车的抽屉里抽出了一把大刀，将女人杀死了。
1: 她老公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这是海龟汤。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老婆说，你怎么老说我傻呀？男人都喜欢说自己喜欢的女人傻，为什么呀？找到同类了，高兴呗。
5: 老婆在算账，哎呀，这房租费、生活费、服装费、营养费、美容费、电话费、上网费，太多了。老公无奈的叹气说：“
4: 哎，是啊，搞得我们连浪费都没有了。”
6: 老公说，其实男人和女人的心理是一样的。你具体说说。老婆问道。他们都怕一样的事儿啊，男人最怕没钱，那女人呢？最怕男人没钱呗。
5: 小林对妻子说，
4: 哎，你老爱和隔壁小杨家比，他家装修房子，你要我也照着他家的装修模式啊，装修咱们家的房子，他家买了一台电脑，你也让我买一台跟他们家一模一样的电脑，你看这下可怎么办呢？
5: 妻子焦急地问道，那他们家又增添什么新玩意儿了吗？
4: 他昨天他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

0: 蜘蛛和蜜蜂订婚了，蜘蛛感到很不满意，于是他就问他的妈妈，为什么要让我娶蜜蜂？蜘蛛的妈妈说，
1: 蜜蜂是吵了一点儿，但是人家好歹也是个空姐啊。
0: 蜘蛛说，可是我比较喜欢蚊子啊。
1: 蜘蛛的妈妈说，不要再想那个护士了，打针都打不好，上次搞得妈妈水肿。
0: 蜜蜂也感到很不满意，就问他的妈妈，
2: 为什么要让我嫁给蜘蛛呢？
0: 蜜蜂的妈妈说，
1: 蜘蛛吵是吵了点儿，但是人家好歹也是搞网络的。
0: 蜜蜂说，
2: 可是人家比较爱蚂蚁呀。
0: 蜜蜂的妈妈说，
1: 别再提那个瘦巴巴的工头，整天扛着食物东奔西跑，连台货车都没有。
2: 那隔壁村的苍蝇哥哥也不错呀，
1: 他长得倒是蛮帅的，但是你不能找一个什么都吃的吧。
3: 在森林里，有一只公熊在追一只兔子，突然他们看到了一只魔鬼。魔鬼对他们说，我满足你们三个愿望。
4: 于是熊先说，我要变成全森林最帅的熊。
0: 兔子说，
2: 给我一辆摩托车。
4: 熊又说，
5: 我要让全森林里的母熊都爱上我。
0: 兔子又说，
2: 给我一个安全帽。
0: 熊最后说，
5: 我要让全森林里的公熊都死掉。
0: 兔子最后说，
2: 让这头熊爱上公熊。
0: 说完骑上摩托车跑了。
3: 有一只老虎在睡觉，被一只苍蝇叮了一下，
4: 老虎起来追到一只瓢虫，按住它说，小样，穿个唐装你以为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0: 话说李庄的李老头是个好脾气的人，哎，最会唠嗑说话，从来不抬杠。张庄那老张头脾气和他完全不一样，专门他就抬杠。张老头就想啊，都说李老头不抬杠，这次我非叫他和我杠杠不行。主意已定，便找到李老头说，
1: 我说李大哥，我来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
2: 行啊，你说呀。
1: 我也想盖间房子。
2: 行啊。
1: 我也想盖个没门的。
2: 哎呀，这没门的好啊，严实。
1: 那这个我也想盖个没墙的。
2: 没墙的好啊，宽敞。
1: 我想盖个实心的。
2: 实心的那更好了，这结实。
0: 情人节媳妇儿没收到礼物，这两天就别扭，知道吧，在外边啊洗着衣服，这嘴也不消停。
3: 哼，结婚有什么好的呀，钓上来的鱼呀都不用下饵了。
0: 哎呀，那个鱼钓的可亏了，工资给鱼了，房子给鱼了，这家里的一切呀、都给鱼了，鱼把家都给吃了，我钓的这是大鲨鱼呀。
3: 哎，我说老公啊，你说我走在这小路上，这回头率咋这么高呢？
0: 说明你吸引人呢，
3: 是吗？你说我哪儿吸引人呢？这刷刷的都看我。
0: 老婆呀，你看你想啊，人家呀真不敢看你正面，回头看你，这只能说明啊，你这腚啊肯定是吸引人呢。
4: 哎呦我去，这累死我了，你这是买多少快递啊？你怎么总给自己买东西？
0: 我说媳妇儿，你是不是太自私了，能不能买点有用的？
4: 怎么了，我吃肉你还能喝点汤呢。
0: 啊，是吗？你这里边有给我买的，买啥了？你
4: 没有给你买的，快点的把这些都打开拆了，这纸箱啊你拿出去卖两个钱算你零花钱了，我就不收了。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丈夫说，亲爱的，你既然这样爱我，为什么我第一次向你求婚的时候你不马上答应呢？因为我要看拒绝之后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呀。哦，那可是如果当时我掉头就走，那你怎么办呢？你放心，你走不出去的，因为我早把大门给锁上了。哎，媳妇儿抱怨先生，老婆抱怨丈夫，你一点儿也不了解女人的心，总不愿意讲我爱听的。哎呀，好嘛，你爱听什么你就提醒一下呗，你至少你称呼你得改一改，你别总叫老婆，叫三个字的，亲一些的。哎，我明白了，老太婆。老李是个有名的妻管严，却死爱面子不承认。一个朋友问老李说，哎，你家是你当家还是你老婆当家呀？我家当然是我当家了，在我老婆不在家的时候。那这么说来，你是怕老婆了？你大家都说我怕老婆，其实啊，老婆不怕丈夫而已。

0: 玛丽去乡下祖母家，一天她在花园里玩耍的时候看见一只孔雀，她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鸟，望了一阵子之后，她得意地跑进屋里叫道，奶奶奶奶快来看呢，你家有一只母鸡正在开花。四只乌龟在一起打牌，突然发现啤酒喝光了，大家凑了一些钱，派最年轻的乌龟去买啤酒。两天过去了，啤酒还没买回来，他准是带着我们的钱逃走了。一只年长的乌龟说道，
1: 或者他是偷喝我们的啤酒喝醉了呢。
0: 另一只乌龟猜测道，
2: 又说这种话，干脆我不去买了。
0: 那只去买酒的年幼的乌龟在门外不远处叫道。有三只蚊子在炫耀自己的飞行技术，闹了半天吵得面红耳赤，也分不出个胜负，于是他们决定各自秀一段。英国蚊子首先发难，只见它飞向一只青蛙，在它附近转了几圈，回来时只见青蛙的舌头打了一个活结，它骄傲地说，
3: 告诉你们，在我老家若没有这种本事，马上就会完蛋的。
0: 美国蚊子冷笑两声，
4: 哼，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0: 于是它飞向两只青蛙，在它们之间来回了几次，回来的时候两只青蛙的舌头结成了一个死结。他臭屁地说，
3: 哼，在我的老家要这样子才能生存。
0: 中国蚊子不屑地答道，
5: 开玩笑，在我们老家没见过这么差的技术。
0: 英国和美国的蚊子很不服气，
3: 既然这样，你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啊？
0: 于是中国蚊子就飞向一群青蛙，在其中穿梭了数趟，回来的时候只见青蛙们的舌头揪在了一起，打成了一个中国结。

0: 老公喝多了回来呀，那是鼻青脸肿。媳妇儿就问：“
1: 哟，当家的，你这是咋整的？”“
2: 哎，别提了，我刚进小区啊，一男的上来就骂我啊，然后还抢我包，真以为我喝多了呢，我直接上去就一脚，我俩最后就打起来了嘛。哎呀，我最后我是胜利了，那人让我小的躺地上起不来了
1: 啊。”咱爸刚才下楼接你去了，你没看见呢。
0: 老婆呀很肉，今天刚吃完饭，哎，这货就躺下了。我让他别躺着，多长肉啊。他还跟我振振有词说，那躺着肉啊长得均匀呢，不然你坐着你都长肚子上了。行，你狠，你赢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对夫妇在公园里散步，发现一对年轻的男女坐在一条长凳上，动情地亲吻着。妻子说：“你为什么不那么做呀？”亲爱的，我这不是还不认识那个女的吗？小两口吵架的时候，妻子委屈地对丈夫说：“你别忘了，我已经把一生里最美好的年华都给了你。”“
1: 哎呀，你快别这么说了，你这么说我倒害怕了，因为不知道还得跟你在一块儿度过多少不幸的岁月呀。”
0: 两个老朋友多日不见，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其中一个说：“哎呀，这个上星期啊，我妻子的眼睛里啊掉进了一粒沙子，不得不去看医生啊，结果花了100来块。另一个则说：“哎呀，这算啥呀，这上个星期一件毛皮大衣掉进我媳妇眼睛里，结果花了10000来块。”

0: 天，一只中国老鼠，一只美国老鼠，一只法国老鼠准备比酒量。美国老鼠第一个上，喝了几口烈酒，走出去两步就倒地不省鼠事。中国和法国老鼠见了爆笑，法国老鼠第二个上，弄了口白兰地，走出去三步也不行了。最后是中国老鼠抱着二锅头闷了一瓶，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到洞里，过不一会儿拿了半截砖出来了，大声地喊道，
1: 臭不要脸的，猫呢？
0: 有天在森林里，征召动物们从军去打仗，于是森林里的动物全都要来体检。排第一的猴子很不想从军，他看看他的长尾巴，于是牙一咬，狠下心来把它折断。进去之后，军医说，尾巴断了是残疾，不用当兵了。排在第二的兔子看到猴子这般行为之后，也毅然决然地把他的长耳朵给折断了。进去之后，军医也同样的理由拒绝让兔子当兵。排在第三的黑熊心想，我耳朵那么短，尾巴也跟没有差不多，这可怎么办呢？好心的兔子和猴子过来帮他想办法。忽然猴子大呼，
2: 我知道了，把你的牙打断你就算残疾了。
0: 于是猴子和兔子狠狠地打了黑熊一顿，把他的牙给打断了。黑熊虽然痛，但是也很开心地进去体检了。不久之后，只见黑熊捂着嘴，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一边走还一边哭，
3: 他们说我太胖，脑子还不够用，不用当兵了。

媳妇儿做这个酥炸鱼，手握抽勺凝视着我，来给个评价。我吃了几口，我非常真诚地说，媳妇儿，哎，就你这手艺进步老大了，你这菜啊一下子就让我勾起了，真的到这嘴里边噌一下上头了，我就想起了历史悠久的古埃及，想起了6500年前的尼罗河文明。哎呀，我媳妇儿一听这话长出口气呀，哎呀，虽然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感觉是赞美的样子呢，算你有良心啊。在一旁吃饭的儿子突然说，爸，你是说我妈做的这菜像木乃伊对不？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那我们来关注咱们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多云转阴，西南风是3级，最高气温是零上31度，最低气温是零上20度。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同时呢，我们的线上官方账号呢也在直播当中啊，咱们的听众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去直接搜索辽源交通广播，就可以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的画面，以及说呢听到我们的主持人的声音了啊。无论是哪种方式啊，有问题都是可以在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那打字的话呢，咱们在线上来讲就是比较方便了，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尽量呢把你也想要打字反映的问题详细的讲述清楚了，要不然的话可能因为每一个人他这个打字的习惯呢，或者是说呢一些用词的习惯不太一样，你要是说打字你没有说明白，或者是标点符号没有标明白的话，可能在我这看来就会有一些意思有一些偏差啊，非常有可能会给你带来的答案呢不是那么准确了。那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咱们的暑期假期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这段时间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个雨量也比较大，相信呢咱们很多家长可能都想着说，哎呀，下雨这么下雨的话，就先别让孩子出去了。但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感觉天气还挺好的。为什么我是觉得说这段时间孩子放出来比较多呢？因为我家楼下，就是明显感觉这几天这孩子，无论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啊，就是上到说大的。大学生啊，或者是高中生啊，中等的中学生啊，还有呢小学的以及说幼儿园的，明显增多了。我每天下班或者是说出去溜达，或者是晚上在这个，因为现在夏天嘛，都会要去开窗开窗吧，但是不至于开门啊，开窗，因为我家还临街，哎，就能经常性会听到楼下的欢声笑语，可能这个也是比较开心吧。为什么我说我听到的声音是分了好几种这个不同的？因为作为大的学生，像大学生来讲的话，他们晚上出不来，像这样的天气的话，我家临街，我家下边是商铺的，是这种有这种烧烤店的，我在楼上就能听到，哎，他们在下边高谈阔论的，你学校怎么样，我这假期我学了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说我在楼上我就能听到啊，楼下都有哪些人，都有什么孩子啊。其实我还倒真不想听，但没有办法啊，那这个声音呢传的还是挺清晰的。那小孩呢更不用说了，那孩子小的话，尤其幼儿园的小学的孩子，只要是说一放出来孩子多一点，一撒洋的话，那真的基本上附近你就听不到别的声音了，都是他们的声音。所以今天呢，咱们呢也跟大家来去唠一唠啊，就是说呢，咱们的这个假期对于说咱们的学生们、孩子们都应该注意什么？这个的话呢，其实之前讲过一些，但是我觉得今天想要跟大家呢来去，分年龄段呢，或者是说呢，分一些不同的场合来去说一说。作为家长的话，我们应该要有一定的防范心理。假期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非常易发的高发时期，像溺水。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这个其实大家呢都应该提前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然后呢去做以相应的一些防范或者是保障。所以说我们的家长也好，孩子也好，尤其成年的孩子，咱们一定要牢记这些。禁止野游，这是什么呢啊？这个好像现在野游的不是很多， 我说的这个野游是游泳的这个野游啊，就是说洗野澡，哎，在东北话来讲叫洗野澡比较多。现在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多，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话啊，放暑假这个男同学是很喜欢出去洗野澡的，那个时候只要一放暑假，我们的老师必须三令五申的来去强调不许洗野澡，不许洗野澡，甚至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老师在暑假期间还经常的来去到他们这些男生总去的洗野澡的这样的什么什么水泡子呀或者小河套啊，来去抓看看有没有说不听话的孩子来去洗野澡的。但是呢，虽然说是现在少，现在呢可能去洗野澡的少，但是也不代表是没有，尤其是说可能放假了，家长也是上班比较忙，送到什么这个农村的亲戚家去。那作为农村来讲，山清水秀的，有水的地方也是比较多的，再加上说人家可能天时当地的孩子一直就这么玩，那你跟人家要融成一片的话必须也得去啊。你要知道他们呢可能是说常年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这个环境是很适应的，而你来讲的话，你自己到底会不会游泳或者会不会水你也要知道。另外呢，即使是当地的本地的会游泳的，也不要去贸然的到一些自己不知道到深浅的地方来去游泳，比如说一些水库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就是非常低洼的，尤其咱们这一段时间雨水量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去施救。这个吧，我们倒不是说遇到说有孩子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同伴就是当没看着。这个你要知道一点啊，有很多的时候呢，包括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事件，都是因为同伴下水之后了发生事件，你去救，你忘了你自己会不会游泳，本身你也是个孩子，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去施救，到最后可能是说一个两个都没有上来，这样的事例还真的是不少的。所以说呢啊，你在你自己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自己没有这种能力来去施救的情况下，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找附近的成年人，或者是说附近的救生员什么的，由他们来去救，你不要自己贸然的去救。你觉得说啊，我会个狗刨，我出去能跑两米，那你要知道你跑狗刨的话，你是你自己去游，那你要下去救人，那可就不是说你单纯的你游泳这么简单了。而且呢，很多的一些专业的游泳人士，对于说没有学过专业水下救援的，他都不敢轻易的去下水去救人，因为呢，你要去救人的话，承载着是你们两个人的生命，而且在水下的这个溺水的人呢，他在意识混沌的时候呢，是会有下意识的去抓住随手能抓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一旦他抓到你的话，这个就有可能会把你都直接带下去了。所以呢，跟大家来去说，尤其跟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说明白啊，就是说第一咱们不要去，首先就把这样的事情给他扼杀在萌芽状态当中，不去这样的一些野塘河湖什么的啊，就是说水很浅，我就下去到脚面啊，这个吧下去算认脚，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别说你就是这样的小河套，我也愿意去，那的清澈见底的，我就使大劲的话都没到我这个都没到我脚脖呢，那这样的水其实可以玩玩啊。但是呢，你不明白不知道它这个水深浅的啊，千万不要私自下去。还有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出现同伴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去找专门的救援人员来去救。还有呢，就是说孩子要玩水的话，咱们呢有很多的家长啊，一到夏季的话特别愿意领孩子到一些有水的地方，这个就是很正常，因为小孩子都爱玩水，是大海边啊，或者是说水库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江河湖海呀、啊，这样的地方，在家长来去领着的时候也要记住了，也要记住了什么呢，不要给孩子置于险地。比如说孩子很小的这种情况下，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的话，就发生了在青岛发生了这样的一件就是让我们挺痛心的一件事情，家长领着孩子到海边去，当时还也是说涨潮的时候他没有就是来去看好这个孩子，最后呢导致说孩子呢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说呢啊，我希望说呢，咱们的家长如果领孩子很

很小的话，他要玩沙子或者玩水，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一定要看好了。你包括说我们家也有这种这个比较小的孩子，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也是到青岛去玩了，到海边去玩了，那真的这一个小孩子我们得有四五个大人去看着他，一个是说怕他出现任何的情况，另外一点呢还有也担心啊，就是说沙滩上小孩子比较多，有没有说因为玩的这种情况跟别的孩子产生争执啊，或者是有其他别的这种情况。所以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对这个孩子真的是说看的那全方位多角度的去看护了。所以就是这个希望大家呢，咱们的家长大孩子也好小孩子也好，咱们应该知道跟他怎么来去说。另外呢还有啊，今年的极端天气也是比较多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也都经历了，所以提醒大家极端天气要减少外出，像暴雨啊雷电啊大风天气的话啊，尽量就不要让孩子出去了。即使是孩子说哎，我已经跟同学约好了，这样的天气也没有办法保证外边的话是哪个地方是安全的，或者说你出门能不能安全。所以呢就这种情况下的话就不要让孩子出去了。还有即使说我们已经暑假嘛都想要出去旅游，定好了行程，那咱们现在的话你真的无法去预料这个极端天气它就在哪儿就出现了，可能我这边机票啊或者什么都已经买完了，哎，要去什么峡谷啊海滩呐、啊、什么这样露营什么的啊，有的呢可、特别喜欢说领孩子去这样的一些地方去冒险什么的，但是呢你已经看到那边都已经发了暴风的这个黄色或者橙色警告了，哎，没事儿，那暴雨的话暴雨暴风的话没事儿，刮过这段就完事儿了，一意孤行非得要去，那到最后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要不然你就得是说需要我们专业人士的救援，要不然呢你就是说面临着人员和财产的损失。所以说呢啊，不要老去想着说啊，我定完的行程我这人就犟，哎，我这人就是说的我这人就固执，我只要定完的行程你天上下刀子我都去。我也经常就是说听到这样的话，年轻的时候吧，实话这种话我也说过，但是现在的话你要是说这个下刀去吧，咱别说下刀子，你雨下大点我能不出去我都不出去。因为什么？我觉得我得先保证我自己的安全，或者是我家人的安全，这些都保证不了的话，那我在那儿逞什么能啊，没必要吧。我们出去玩或者上哪儿去的话是要一个开心，开心的前提是你得安全，你安全到达了，安一切玩的什么娱乐项目都是安全的，我们才能很开心。你都不安全你还能开心吗？我觉得这不可能。所以呢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啊，咱们这样的地方行程能取消就取消，或者说能改期就改期。还有呢即使说不出去的话，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遇到说暴雨啊暴风啊或者是说这种雷电这样的天气的话啊，大树啊还有电线杆啊广告牌啊还有咱们的楼啊，就是高层的就是这种楼下面啊或者这种地方吧，尽量不要把车停在那儿，人也不要贴着那个地方来去走，你不知道天上这个时候会掉下来点啥。所以呢脑海当中啊经常保留的这样的一个意识，你就会时刻的去关注我自己是不是安全。我跟大家说一句，说个事儿啊，就是说前几天下雨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来上节目，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嘛，因为这个下雨，然后呢，走在这个路上的话，它这个咱们那个铺的那个条石那个板路，因为车压的，它已经下边都已经空了，我当时也没有看到，直接踩上去之后了，当时是溅了我一身的水嘛。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我每次走到这个路段或者说有这种条石的路段的时候，我都会非常非常认真的去看每块条石，但凡呢我刚踩上这个边的时候，我都会尽量的去轻一点，感觉它有点晃或者说有点不稳，我一定会换到稳当的这个条石上面。我觉得说我已经吃过一次亏了，我就不能让自己再在这个地方再跌一次跟头。所以就是可能有人会说啊，这边怎么保护自己保护的有点太过分了吧。我觉得说你不见得说每一个人都要说达到我这种这个状态啊，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意识还是不错的。那我当时已经被溅了一身水了，那我怎么我还不自己还不长记性吗？即使是说晴天的话，那他这个路面上就有条石，它都已经凸起来了，万一说哪天我走路的时候即使没有下雨，我踩到上面它撅起来了，再给我

0: 造成伤害，我是脚崴了，或者说我这个就是给我磕伤了，我也犯不上吧。所以说呢，已经吃过亏了，哎，我自己就应该有记性了。咱们也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别人跟你说的啊，你要是觉得说呢，哎呦，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无所谓，那您完全可以按照您自己的意识去做。但是我们再去提醒大家的时候呢，是希望更多人都有这样的防范意识。如果是就是说在户外会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再提提说户内。咱们现在啊，包括一些幼儿园呢或者小学生啊，也放暑假了是吧。从小的时候啊，咱们的家长呢，我反正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边人是真的是会这么告诉你，没事不要划火，没事不要去这个碰这个就是这个电饭锅那个插头，不要去碰插座。但是呢，作为小孩子吧，他总有这样的一种好奇心。怎么说呢，你越不让我干的事儿，我也想去试试。哎，就像东北孩子从小到大没有几个没去舔过，咱不能说挨个都舔过铁栏杆吧，因为有的孩子家里边可能就没有铁栏杆，但是说外边的这样的或者锁的话，或者是说铁的一些其他别的呀，基本上可能咱不能说百分之百都试过，但是一定会有都试过的这种情况也会有的啊。所以呢，就是这种孩子这种好奇心啊，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既然阻挡不了说他去摸这些东西，那我们就要提前做一个防范了。现在很多的这种家用电器它都有防护罩，还有的对于说插座什么的，它都有这种防护孩子没事去触碰或者拿什么东西往里边插的这种啊，就是保护的这个就是那个叫保护壳吧，好像是啊，我也有点弄不清了。但是呢，是完完全全可以做到提前防范的。所以如果你家有这么一个孩子，年龄还不大，好奇心还很强，东北话讲这孩子还挺淘，即使说你家里总有人看着，我建议啊，你也把这些防范工作都做好。因为呢，小孩子的经历可真的不是说我们成年人能够比你的了的。我们成年人有很多的时候啊，看他一眼啊，他在那玩呢，行，我看看我手机。这你看手机这一功夫，可能你觉得我就看十分钟，他这十分钟他不一定干啥去了。所以呢，对于家里面的这些隐患啊，一定要提前给他们就是防范好。还有呢，就是说作为咱们家长来讲的话，有的就是家里有就电动车的啊，记住了啊，之前就跟大家说过，楼道啊室内啊不要去充电。你说哎，我今天电动车没电了，我在楼上充电，还能给我看着啊，你起来你走了，出事了怎么办？那种事儿出了，到的时候是你的错，是谁后悔呢？还有呢，就是咱们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些景点啊看到过有这种很大的喷泉，然后呢下边呢它是这个就是属于一种带这种喷泉灯，然后呢就是也是随着音乐啊会起来的。其实它这种喷泉给大家的是一个观赏的一个作用，我相信呢懂的都懂，成年人都懂。但是呢在我去看到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成年人会领着孩子在这喷泉当中来回的去穿梭，来回的去跑，来回的去玩啊，因为它这个音乐喷泉嘛，随着说音乐呢会上下呀，会有这个停顿啊，会有什么样这种情况，你感觉挺好玩。你作为大人，你都教孩子们去玩，你完全忘了这个东西它是有危险的。第一，喷泉下边它有喷泉，它一定会有出水口，而且呢旁边的话还是会有这种排水的这种隔栏的。你大人你可能踩上去没事了，小孩子呢他的脚有没有可能就踩进去？玩的挺开心的，再加上有水的地方还很滑，跌倒了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这种景观池喷泉灯的话，它一定是有电的。你能保证说它这电路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吗？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了怎么办？那孩子的话，很多的孩子还比较淘气，在这看着，哎，挺好玩的，我伸手去给它堵住。你伸手那地方是喷泉的泉眼，还是说咱们电的一个开口呢？谁能够去保证这些事情？所以说呢，咱们只要是说有领孩子出去玩的，作为家长一定要明确告诉孩子，咱这个东西他是看的，他不是说让你去里边来回跑的。而且还有一点，这个水 一般的喷泉的话呢，也是说它会采取，基本上都会在一些这个景观带的地方啊。有的呢，它虽然是用自来水，但是这个水也会反复循环的。还有的呢，它直接取的就是附近江河里边的这样的水。你知道这个水里面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细菌吗？所以我觉得综合这几点的话，希望咱们家长在领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不要领孩子去冲这种喷泉，不要觉得说哎呀天挺热的让孩子去冲上去，你但凡就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点出现一点，你都会追悔莫及。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的话，那就是你没有尽到责任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出行了一定要守规矩，一定要记住，没有满12周岁的孩子是不允许骑自行车上路的。是现在放假了，但咱们家里边的条件也好，不管说多大孩子都有个自行车。这个我也看到过很多的孩子的话骑自行车，你要是说呢在咱们的小区里面人车分流的，或者是说在一些广场不允许车上去的，以及像是在咱们的步行街或者是在咱们的人行道上由家长领着看着你骑车可以，但是也得告诉孩子一定要看准了路上有没有行人，有没有其他别的情况。而且我们现在很多的人行道上啊，它都是有停车泊位的。家长的话呢，你要是领着孩子让他骑自行车出去，你就要时刻的在他的把旁边，出现问题及时能给他搂过来。要不然出现一些情况的话，那你我觉得好像还是那句话，追悔莫及。这个是没有满12周岁是不允许骑自行车上路，记住了啊。就咱们的小孩子，我所说的这些地方没有车辆的话，你可以领他骑着玩，但是不能上路，咱们的马路上，咱们的车行道是绝对不允许的。还有未满16周岁是禁止骑电动自行车的。即使说你家条件好，那我儿子就想要一个这个车，哎呀，买这回成绩考挺好的，买一个呗，多钱呢？这几千块钱在我们家算个啥呀？你家孩子14，初中生，他没有到能够来去骑电动自行车的年龄，而且对于交通规则他完全不懂，所以说呢，不要把孩子置于险地啊。好吧，我们这时间来关注打进我们热线电话的听众。喂，你好。
1: 哎，你好，白杨。
0: 嗯，你好。
1: 我先打一下咱今天这个劳保工资涨多些。
0: 劳保涨工资标准没出来呀？
1: 没出来呀？
0: 对呀。
1: 哦。
0: 那要是出来了，我们不可能不说呀。这么大的事儿没出来，到现在的话吧，就是因为国家的一个政策调准的，就是标准，比如说像每年都说是%几调整啊，它这个没有出来。
1: 哦。
0: 嗯，没出来的话，现在各省都没有这个明确的实施文件。
1: 好了，谢谢大家。
0: 嗯，没事，好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啊，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节目呢也还在进行当中，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还有任何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啊，不要去想说这个事儿啊，哎，我现在呢不要再说这个，那我现在跟他问问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能不能打扰，没有什么打不打扰的，你只要是说有问题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同时呢，线上也在直播，咱们听众也可以是通过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啊。看一下线上这个好的来问说，这是哪里？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是我们辽源市政府前面的十字路口，就是向阳的十字路口，实时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呢就是这种状况啊。好吧，那还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跟大家来就说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情况。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咱们现在的电动自行车呢是要上牌照的，符合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是必须要到咱们交管部门来去登记上牌照的，而你没有满16周岁，你是不允许骑的啊。另外呢，即使你满16周岁了，骑行的时候记住了，不允许竞速追逐。这个情况我真的在路面上看到了，就是虽然说我不太知道他们多大年龄，但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年轻，非常非常年龄真的很小， 在我看来也就十几岁吧。当然呢，人家骑得快，我也撵不上，我也没有这个好信儿来去问问你到底多大啊？大概得有三四个，哎，这个小男孩骑的呢是咱们的西安区那边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咱们共享电动自行车呢，它是有一个最高的一个限速的啊，在市区范围之内，它最高不能骑到这

个25公里。但是你要知道啊，作为他们这几个来讲，我在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挺危险，是什么呢啊？都没有戴头盔，头盔放在旁边，因为咱们的共享电动自行车他都给你配头盔了，他们都没有戴，没有戴头盔。然后这几个孩子在骑行的时候啊，相互的追逐，还打闹，谁撵上谁了，谁给谁一巴掌，或者是说呢，我去聊聊他，我去追一下他。这种情况，即使是每小时25公里的话，他也很快了，还经常现在就是一个手把把。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可能也是我现在的话，这个心态看的这种状况，会觉得害怕，还是说呢，对于的这个他们的这种行为，我理解不了。反正就是说我当时在看到这几个孩子在路面上这种骑行的时候啊，我真的是为他们捏了一把汗。所以就是说，我呢，倒是真的是有一个想法。作为说咱们的电动自行车，或者说电动就是属于说共享的自行车来讲的话啊，咱们的骑行人，因为我之前呢曾经去就是说租过这种自行车，因为我电动的我不会骑，我也不敢骑，我有点害怕。当时呢他也是需要说来去注册，来去绑定微信，来去进行这个登记，或者说交押金什么的啊。电动的自行车我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模式，我在想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去确定他们是不是说这个年龄有没有到，能不能说在你去使用这个共享的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需要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如果没有达到咱们的年龄的话，这个电动自行车就无法打开。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操作可能？我只是说我自己的一个想法，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啊。当然呢，这个也不见得说就是一定能够实现啊，因为首先来讲呢，咱们要排除掉16周岁以下的孩子来去骑行。还有呢，就是说呢，咱们的电动共享这个自行车的话啊，能不能说有这种安全的识别装置，发生就是说能够察觉到说多辆车在附近紧凑的行驶的时候有降速的这种情况。因为呢你看单独骑行或者说两辆车骑行，如果是说相互的正常的骑行的话，不会有竞速这种情况。有没有说这种可能，就是说咱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监控手段呢，或者说一些软件手段呢，能够察觉到这种行为，来去避免这些孩子们在路面上骑咱们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时候竞速的去追逐。这个真的也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吧。当然呢，就是说我的所有的出发点是为了安全，可能是说呢，这不见得说现在没有这样的设施，没有这样的设备，但是成本一定会非常高，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局限，也没有办法能够实现啊，还是希望说能够有各种方法，或者说有更好的、更完善的方法，让咱们这种本身是方便我们出行的工具，能够真正的物尽其用。而不是给路面上增加更多的安全隐患，这个呢就是我想说的啊。所以呢，我们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也是一定要清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的。另外呢，我们跟大家来去说的一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跟大家来去讲了，就是家长的监护应该是要到位。孩子外出不要去想孩子大小，不管大小，家长一定要去做到四知道，就什么呢？知道去向，知道同伴，知道内容，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要放任孩子。我出去玩了，跟谁玩的，上哪儿去玩，什么时候回来，玩的什么，家长都不知道。从大孩子来讲，说就即使是我们大学生来讲，他可能已经是上大学了，认为他已经成年了。我们这几年，我们相信很多家长在网上看到的，也能够去有所感知啊。现在呢，针对咱们大学生，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诈骗呐，或者是说欺诈呀，或者是说拐卖呀。我真的不希望说我们家长辛辛苦苦的已经把孩子啊供到大学了之后了，因为少问了一句话，因为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没有去知道跟他跟谁在一起玩，最后

0: 后出现了让你接受不了的这种情况，那个时候的伤痛我相信是很难受的。所以呢啊，一个是平时我们要跟咱们的孩子来去说清楚，无论跟谁出去玩，即使是你的好朋友的话，家长也要知道这个好朋友是谁，这个好朋友的联系电话以及他家里的情况，还有你们去哪儿玩，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是去有这个咱们的网吧呀，或者是网咖呀，或者是说呢啊去咱们的一些 KTV 啊，在市区的话，或者说去一些咱们市里边的景点啊，这些都要知道。如果家长有空的话，我还真的建议说家长可以跟他一起去。另外呢，咱们的大学生啊，现在很多的都会在刚是要考大学之前，或者是说在大学的假期当中来考驾照。驾照考下来，你有资格开车了，但是不见得你的车开的就很好。我真的不建议家长在孩子刚有驾照的时候放任他自己开车带着同学出去玩了。你觉得他是有资格开车，但是他有这种能力面对我们现在路面上的这么纷杂的这种情况吗？他能够在面对说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冷静去处理吗？不太可能。为什么说咱们对于新拿到驾照的要上高速的话，要求呢是要有咱们的就是说老司机在旁边来去看护，这个就是说为了保障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会有人能够第一时间告知你这个事情怎么做，或者是说呢来去采取一个紧急的制动。所以呢，咱们对于说孩子再关心你再给他奖励，他现在也没达到这种程度。要开车可以，家长跟他一起出去开，然后呢可以说家长跟他一起去，咱们上哪个景点你开车我在旁边看着，哎，一个咱们是上哪儿也没有问题，也是让你增加了你驾驶上的一些经验，同时哪儿有问题我还可以告诉你，你这边头一天考下来驾照了，第二天车钥匙给孩子，来车归你了，去吧，想上哪玩上哪玩吧。你那不是对孩子好，你那是实实在在的给他挖了一个坑，让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让他觉得自己行了，让他把危险全都是说抛诸脑后了，没有考虑任何危险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啊，就是说对于说大学生的家长，你也要知道我们虽然是孩子成年了，我们呢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啊，不是说不是说是没有必要，应该说也不可能就把这个哎呀我总算是松口气儿了，松口气儿，但是该紧绷的地方也要紧绷。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要警惕孩子在校园的校园贷，对吧？现在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的治理校园贷很少了，但是呢各种各样的骗局，各种各样的这种陷阱和坑在孩子的周围还是很多的。所以不要觉得说他上了大学之后了，我们就完完全全不用操心了。他在学校学习的怎么样，跟同学的关系怎么样，学习的成绩如何，你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同时呢，他在学校他呢加入了什么样的社团没有，或者是说他跟没跟校外的以及是说校内的一些品行不好的学生有过接触，他们有没有领他去一些在学校不该去的地方，你都知道吗？你觉得说啊，他这个东西现在他长大了他都应该自己来去分辨了。咱们试想一下啊，从小一直在我们作为家长的羽翼之下生活的孩子，加上说是上学从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这些年一直是在我们家长的眼皮底下，真的是严防死守的上学送晚上接，什么各种兴趣班补课班的话呢一概都是家长来去陪着。你觉得他对于社会的险恶他有多少的防范能力，他有多少知道说这个人一眼能看着这个人他的品行不端，这个人他所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呢是想要骗我或者是想要坑我，你觉得这种情况下可能吗？ 虽然说人是在不断的吃亏当中去成长的，但是说我相信作为任何一个家长的话，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再的吃亏，或者说出去就吃亏吧。那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经验，把你应该告诉孩子的，咱们的经验告诉他呢？即使是很简单的说这个人，我作为家长我也分辨不出来，那也不是说谁都能说一眼就能看穿别人的。那咱们呢，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很简单，不要跟陌生的或者是说不熟悉的或者是说刚刚认识几天的人去一些学校不允许或者是说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家长不让你去的地方，像一些大学生在校期间去酒吧，去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是什么会所，反正是说呢，觉得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没感受过，没享乐过的东西，我现在呢都要去享受了。不是说咱先抛除说花销这一方面啊，这些地方的话，它能助长了一个孩子什么呢？我想问问咱们的家长们啊，就是说如果是说你家的孩子现在在上大学，现在也是到大学之后了，觉得我可以放松了，我可以出去享乐了，各种地方我都要去看一看走一走的话，那这种地方你觉得他能学到什么呢？学到的，反正我觉得学到的更多的应该不是很积极的一面，可能是说很奢靡或者是很颓废的一面吧。那接下来就不能不提花费的问题。如果说你家里边条件特别好，这个我可能说你愿意说让你家的孩子在这个就求学期间啊，这个生活过得非常富足，这很正常，这个是家长给孩子来做一些事情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呢，大多数的家庭，我们只能说大多数的家庭还都是说依靠夫妻俩上班来去维持的，你们呢需要再给孩子来去交学费，交他的住宿费，交他的这个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费用，以及还有说给他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零花钱，是吧？那这样的话呢，简简单单的话，以咱们辽源市的一个收入能力的话，我觉得两个人上班的话，就这些孩子的这些，即使他上大学的这些，就完全一个人的工资就已经都没有了。那你作为两个人上班，两个人工作的话还好一些，最起码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维持家庭的正常的开销。那家里只有一个人上班呢，只有一个人上班的话，那这个是不是很捉襟见肘了？相对来讲呢，就是就会难一些了。但这个时候呢，你做家长不可能难到孩子吧，那家里边咱们紧紧吧，勒着点吧，少花点，或者是少吃顿饭也没啥事儿，不能让孩子在学校看着丢人。孩子是不丢人了，但是呢，孩子他拿着你们的辛辛苦苦的这个钱都做了什么？我觉得说一般的孩子在学校的话呢，他正常的食宿，然后呢可能说买一些日用品，或者说跟同学的正常交往都能接受。但是如果在你知道了孩子把这个钱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参与了赌博，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什么这个就是这个 KTV 啊，或者迪吧啊，或者是这样的这种不是说偶尔去，经常去的话，这样的消费作为咱们普通家庭的话，哪个家庭能够承担得起呢？家庭没有办法再去给他供给的时候，他会不会去考想一些其他别的方法？如果一旦让他沾染到这些的话，养成了不好的习惯，那他一定就是说在没有钱的时候，很多人在没有钱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要去想一些别的办法了。所以呢，我呢给咱们的家长，尤其是说现在上大学的孩子的家长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一定要知道孩子在校的情况，孩子的学习情况，孩子跟谁交往，以及说呢他现在的这种这个是不是说有这个对象啦，或者是有没有说其他不好的这种习惯什么的啊。我建议呢大家一定要多了解一下啊，真的不要觉得孩子上大学之后了我就可以大撒洋了，到最后呢可能说毕业了也是回来之后也是你很头疼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有的压根就没有办法毕业，一直不上学可能会面临说学校退学呀，或者是挂科啊，那你拿不到毕业证的话，你这几年那不是白费了吗？对吧？这是上大学的。另外呢上高中的啊，高中的咱们都知道，像高一到高三这个时间 那学习非常紧张。作为说现在来讲呢，只要说今年没有参加高考的，那还是在很努力的学习当中。高中的这三年应该是最苦最累的这三年，就是说拼搏努力嘛，是吧？所以说这三年的话呢，想要说出去玩的话啊，一般的家长呢可能都不会太去放松。但是呢，我也是有一些别的这个想法，既然是说现在孩子已经是在很紧张的一个学习状态当中了，即使不能出去玩，咱们也可以在这样的这个就是不能到外地出去玩的这种情况，咱也可以啊，晚上的时候，现在晚上放假呢，也不用上晚自习，是不是？吃完饭了，领孩子出去，咱们辽远的景观带呀，或者是一些景点也不错，跟他散散步，让他放松一下压力。然后呢，不管跟不跟孩子唠嗑，即使你说了说话，孩子不想听，或者说孩子不想说话，你让他跟他去走一走，跟他去去到咱们的步行街，或者说到咱们的小吃街去找一些他想吃的东西，让他把紧绷的神经去适当的放松一下，这样对于孩子接下来的这个学习的话呢，会更好一些。如果一跟这个皮实皮筋儿的话，一直绷得很紧，一直绷得很紧，他一定会断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适当的给孩子，尤其是高中的孩子，给他松一松，给他松一松劲儿，让他呢把这个劲儿缓下来，然后我们再紧绷一下。你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哪一天他这根弦就断了。我们不希望说呢，孩子在很努力之后了，可能说面临到进考场的时候我崩溃了，我没有办法答卷了，还有呢孩子可能压根儿就不进考场了，到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他绷的这根弦太紧了。这是作为高中的，那当然了，高三毕业的那咱没法说了啊。你现在这个时候高三毕业，那真的是非常欢呼雀跃的时候，现在的成绩也都拿到了，这段时间呢也正是咱们的去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呢去给他起到一个把关的一个作用了啊。孩子有自己的想法，那咱们呢按照孩子的想法，按照他的分数去查询近三年以来的这个学校，他学的这个他想要进的这个专业是不是能够考得上。这个时候呢不要说呢我觉得啊，不要一味的顺着孩子，也不要一味的以你的思想为主。顺着孩子什么呢，孩子说我就要上那个学校，但是说他的成绩好像上不了，或者是说呢这个他想要去选的这个对于他来讲是身体状况啊，或者是其他别的好像并不是太合适。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可以跟孩子呢去把道理讲清楚，为什么呢，说这个学校对你来讲不太合适，你说你想报考一个军校的话，但是说呢你的身体状况不太允许，你看看你这个情况的话，你会非常吃力，或者说有一些你会做不到，有人家也可能不录你，别到时候因为不录的话对你产生一些心理压力。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要家长去跟孩子做这个事。当然呢这个也是双向的，那不能是说呢那孩子所有的成绩啊或者身体状况啊什么笔试面试人都可以的，我就要报考这个，不行。我说啥是啥，我让你学医你就得学医，我让你学文你就得学文，那还让孩子放弃自己的理想，让孩子放弃自己的一个就是说追求。所以呢这个报考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它呢要去综合孩子的他的一个心愿，以及说他的能力，他的能力由家长和孩子共同的来去参考。那作为家长看孩子能力一定是非常准的，那作为说他的理想，家长如果在他的能力可以达到并且可以让他实现的情况下，尊重也是可以尊敬，就是尊重一下啊，尊重一下这个孩子他的一个想法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高考的这段时间大家需要注意的。还有呢就是刚才呢我跟大家来就说的，说大学生面临的什么，高考的结束的这些孩子同样也面临着这些情况啊。不要认为说自己已经高考完了，我现在已经成人了，我说出去旅游或者说上一些你们都不知道的地方我就走了，那这个作为家长的话呢也是一定要了解清楚，并且呢把所有的成破利害跟孩子也是要讲明白的，说清楚啊。这个呢大学和高中我们说完了，那作为初中生，初中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阶段啊。你说初中的孩子，你说他长大了吗？其实在我们成年人角度来讲，他还是孩子，十几岁的孩子，但是呢他们的思维啊就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时候恰恰好好属于青春期， 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他开始有这个青春期的一些特征了，开始有相应的一些心理上和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了。所以呢有很多的时候他会认为我长大了，所以跟家长去对抗的时候就会比上小学的时候要多得多了。小学的时候呢一味的是家长说，哎，我领你去上街买衣服好吧，哎，乐呵就去了。初中的时候我领上街买，不去，你买那个玩意儿我看不上，我不喜欢，要你自己去吧，我不爱跟你逛街。这个都是说很简单的，没有不算发生政治的简单的一个初中生跟家长的一些对话啊。那当然呢可能是说有的孩子啊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呢人家度过的还是很平和的，这个的话源于说家长平时的一个开导教育，也源于孩子自己的一个性格。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孩子呢在青春期的时候呢就会有各种各样逆反的心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家长理解孩子这个状态下这个情况下呢他是一个身体上啊加上说心理上的一个双重变化，再加上学习压力的话呢家长作为要理解会去来进行开导啊引导啊，或者是说呢来去做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不理解的家长可能会干什么，我这一天我这累死累活的上班天天就为了你，然后你回来你还呲的我，有没有这样的说话的？我相信一定会有。或者是这是说话，甚至是说呢还有的孩子说啊、哎，天生我不爱吃饭我不吃了，甩门进入了之后了，有的家长的话对于孩子破口大骂的动手的都有吧。就是说呢你没有再去想为什么说以前很懂事很明白事理，或者是说呢就是让人说挺贴心的孩子，现在呢突然之间油盐不进了。这种状况是因为什么？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有他自己的身体和这个心理上的这种状态的改变，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是很纠结、很矛盾、很难受的。而作为家长呢，去没有去关注，家长很多时候认为谁不从那个时候过来的，那有啥呀？你没有去关注他的这样的变化。所以呢反而是会觉得他矫情，他不懂事儿了，然后呢他现在的话这个孩子啊越大越不懂事儿了，就是这样的话都出来了。越是这样的话，越是这样刺激的话，让这个孩子呢就越会去觉得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懂我。我的家里面的话就是说爸妈平时也不跟我交流，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说是上班回来做饭吃饭一人捧个手机，要不然的话呢回来之后了可能说他出去打麻将了，那个出去跳广场舞了，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去关注说我最近我心里有什么变化，我最近是不是不开心。所以对于初中的孩子啊，我们的家长，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初中的孩子，你呢更多的我觉得呢在关注他学习的同时，更多的要关注他的心理和身体上的变化，适当的给他引导。因为有的时候呢在恰恰开始青春期的时候，孩子对于自己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他是很难能够去找到说是解决方法，或者说跟谁来去说的，有的时候就像说难以启齿的，这个时候呢他会有很大的这种心理障碍的。如果家长这个时候不跟他沟通的话，他可能会去寻求一些别的帮助，比如说可能上网去找啊，或者什么呀，或者说怎么样的。这个引导不如家长来去引导，明确告知他在这个年龄段他有身体和心理上的变化是很正常的，这是每一个人要成年的必经之路。那是心理上有这种起伏，或者是说呢有一些想法的话，这都很正常，这个不是什么说很难以启齿啊，或者说很羞耻的一件事情。作为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去做这样的心理建设，这是对于初中的。那小学的我们就不用说了啊，小学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听话，然后呢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呢，保证孩子安全，保证说他的健康，然后呢也不要说小学生的话啊给他压太多的这种枷锁。 很多的小学生的话，我觉得在还他的这个求学阶段呢，每天学的东西啊，简直啊，比上大学学的都要多。嗯，除了上课，放学之后了，又各种兴趣班，反正说琴棋书画必须都得会。如果孩子的兴趣可以的话，我觉得，适当的学还是有益的，但是也不要说太过于去强求吧啊。这个呢是说小学的，那幼儿园呢，我们现在幼儿园很多的寓教于乐呢，都是让孩子呢去保持天性的时候呢，让他去玩。但是我给咱们家里边孩子在幼儿园的家长提一个建议啊，保持他的天性可以不可以，但是一定要知道在守规矩、善良基础之上来去就是发挥他的天性。因为有的孩子呢，就是说因为家里边的溺爱啊，可能说开始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啥，我过去给谁一巴掌，给谁一脚，或者拿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拿别人东西怎么样的啊，家长都没有说过，我也都没有说去说我说的不对，甚至说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家长都在我那边，所以说自然而然的在他的心里就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的，这个他就已经没有底线了，这就不是天性了，这就是没有底线了。所以说呢，作为小孩子的教育，咱们的家长呢一定是要守规矩善良的基础之上再去发挥天性。好吧，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啊，暑期快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哦，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六条上道咱们烧烤一条街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请咱们过往的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一下。下一个呢，就是咱们百花的小吃街的路段，以及咱们这个是东极市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方向，以及咱们中医院的胡同、极光路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也是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请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大家。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忆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你看这件事儿哈，说有一次啊，这个男的的朋友的啊孩子结婚，然后吧，这个男人呢，就是手里边没有现金，没有现金咋办呢？他就跟他儿子说，我说儿子呀，你借我1000块钱呗。儿子就借他了啊，然后吧，回来之后呢，这个男的就跟他自己的老婆就说了这件事了啊。完了有一天呢，儿媳妇领着孩子回来吃饭了，然后婆婆呢就说起这个事儿呢，并给这儿媳妇1000块钱。完了吧，以后来不知道咋回事儿，他就听说儿媳妇回去之后让他儿子跪了一天的搓衣板。咋回事呢你说。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同感的哈，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在跟你顶嘴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咋说，就是你还觉得他在

跟我俩顶嘴，完了他说的还挺有道理，完了你就你说我说点啥，你就不知道说啥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今儿看了个段子啊，说这员工跟老板顶嘴。你看啊，老板说8点上班，现在几点了？员工说7:65啊。你看他说的，我师傅我没说8点啊，现在7:65啊。完，老板说你去财务结一下工资吧。员工说啊，这个月工资提前发了。老板说我的意思是明天你就不用来了。员工说那谢谢老板，咱俩后天见。生气不？老板说后天也不用来了。员工说那发了工资还给我放假呀。然后老板说是我解雇你了。员工说你解雇我，这属于公活还是私活？工资怎么结算？就是姐姐的姐，你姐姐又雇我，是公活还是私活呢？工资咋算？老板说你怎么整天上班不带脑子呢？他说哎呀谢谢老板啊。老板说谢我干啥呀？他说别人都说我没有脑子，就老板你觉得我有脑子，只是没带而已。生气吗？就遇到这样的员工，真的，我发现有时候我姑娘现在跟我俩顶嘴就这样事的。有的时候她做啥事儿，我说呀，我说你干啥，姑娘，我说你虎啊。她说妈妈，我不是虎，我是人。当时我就不。

哎呀，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哈，每次暑假回家呢，都是很多感受哈。然后有一次吧，我放暑假回家，我没告诉我爸我妈。回来的时候哈，我就发现这个，哎呀，桌子上全是我喜欢的菜，油焖茄子呀，麻辣小龙虾呀，小鸡炖蘑菇啊。我回来之前呢，我告诉那个就是放假之前啊，我回来我就告诉那个。

我姑姑了，我说那个我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我一看这都是我爱吃的饭菜，那指定是我姑姑告诉我爸我妈我回来了。然后我就想想平时他们在家就粗茶淡饭的哈，哎呀我就心里边挺不舒服的。这时候我妈从厨房出来了，一脸震惊的看着我，呀你咋回来了呢？这不是给我做的哈。我姑没告诉你我回来要啊，我现在对我自己的粗茶淡饭就有点心酸了。

有一天哈，我正搁那涂口红呢，突然间我同事大声说，说哎呀，你这个口红跟我前两天丢的一样一样的。完了这个时候呢，就其他同事都看着我哈，好像我偷他口红了似的，但是我一点都没着急，我淡定地回了一句，我说是吗？这口红是我昨天在我老公口袋里翻到的。这个时候，哎呀。

0: 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之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轩有个人说哈，说咱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提款机里头嘛是什么结构啊。就是你看他取100块钱哈，他都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搁那想半天。他说你好像我有老多钱了似的，那里边有老多钱了，不得从那个哗啦哗啦那老多钱里边看哪张是你的吗？

说这个有几个哥们儿啊，那寝室里边打游戏呢，正打到非常激烈的时候哈、啊，就只见有一个队友在语音里边就喊说：“兄弟们，对不起了啊，我得回去上课了，再见。”就是总玩游戏的人可能知道哈、啊，或者是身边有人玩游戏的人知道，就大家在什么过这个任务的时候啊，组成队友，大家语音沟通啊。

啊，什么就是油指挥的呀，有怎么作战怎么做的哈，就是在这个玩的正激烈，就是大家配合非常好的时候哈，眼瞅要通关了或者达成什么样的一个任务目标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队友就要上课了啊，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呢，就大家伙儿说：“哎呀，上什么课呀？逃课没事的啊，晚去一会儿没事，咱打完再走呗。”后来只见那个队友说了一句啥呢？说的是啊，我知道逃课没事儿。啊，学生那么多，一两个不在的，你要是赶上没点名没事儿。但是我是啥呢？我是老师，老师逃课，一下就能看出来。

说那个小孩晚上不好好睡觉，一会儿要吃东西，一会儿要看电视，哎呀，就把这个孩子他爸气得不行，实在没招了。他爸呢就打电话问这孩子他奶奶，他爸在说的妈呀，我小时候不睡觉，你是咋哄我睡觉的呢？你传授一下经验呗。然后孩子他奶就说的那我得提前一个小时。我孩子他爸就说了，说的妈睡觉还得预约呀。他奶说的是，哎呀儿子你想多了，不是说提前一个小时预约，是啥呢，我都是提前一个小时吧把你打哭，完了你哭累了吧自然就睡着了。这都不用哄，累了就睡着了。

所以那个儿子跟他爸说，说爸爸呀，我不想上学了。他爸说为啥呢？儿子说我看到那些老师我就烦。他爸说那是吗？那行，那不上学了，我给你娶个媳妇儿自己过日子吧。儿子当时想一想说，爸呀，那我还上学吧。他爸说那又咋的了呢？他说我看你天天跪搓衣板，我想想那娶媳妇儿那更烦，我还上学吧。

前几天呢，说这个妈妈脚扭了，哎呀，肿的挺厉害啊，就感觉好像搁这说我呢，你这是必须架着双拐才能走路。就在昨天，他的儿子一放学就非常关心的说妈妈呀，我觉得你这个拐杖有点潮湿，我拿出去给你晒一晒吧。然后呢，他妈妈就说这儿子呀真好，那去给妈晒晒去吧，就把拐杖拿出去了。然后呢，儿子回来的时候啊，就离他妈妈有3米远，扔给他妈妈一张考了40分的卷子。你打我呀，你来打我了呀。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

0: 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我前两天吧跟我妈逛街哈，我就看中了一个啥呢，就是一个红色的马甲啊，然后我觉得挺好看，我想买，然后我妈就坚持说红色不好看，要我买黑色的，说黑色的百搭。我说啥呢，说那你看你还挺胖的，黑色的还显瘦。然后我就觉得你说那我妈也不能骗我呀，我就买了黑色的。直到今儿个啊，我看到他穿了一个红色的马甲，我才知道咋回事儿。这是亲妈，不

小时候哈，我妈就没打过我，但是每次我做错事了呢，她都会叫我爸打我。我长大之后呢，就跟我爸说一件事儿，我爸说说的姑娘你记住了啊，爸爸不是暴力的决策者，爸爸只是暴力的搬运工。这说的，你非得暴力非得搬运吗？你不运怎么的呢？

我哥吧，我哥是个啥样人呢？就是他平时他挺懒的啊，就是从我小侄女会走路开始，我就没看见我哥抱过她，就是走路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去溜达玩啥的啊。从我小侄女会走路，他就没抱过她，我就没见过他抱过她啊。他可能也抱过，就很少，很懒嘛。昨天晚上吃过饭之后吧，一家人就出去遛弯儿，哎呀，他竟然背着我的小侄女。给我侄女背起来了，哎呀，我就说，我说的哥呀，我说你这是良心发现了，知道疼姑娘了是不？然后我哥说的是啊，哎呀，我没穿外套，那晚上啊，他还挺冷的，我的后背有点凉啊。这哥。你这前面冷就得抱着了，后背凉就得背着。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诗。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今天的心情啊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觉得这里依旧有好听的音乐要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我觉得呢，其实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经历那么一些让人特别难忘的事情，就如同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每一首歌曲一样啊。也许有一首歌多年之后你还在单曲循环着，一首歌或是很近或是很快，又或是很老又或是很新，总能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你的那个可以播放情绪的感觉。接下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将会继续陪你们来记录，在歌声当中一起来聊聊那些人那些事儿。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这里是音乐巨动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岁月有情时》，这部剧让很多人重新的想起了那些回不去却又忘不掉的时光，而这部剧的歌曲更是把乡愁、成长、离别和陪伴唱到了每个人的心里。

0: 有人为了理想远走他乡，有人为了生活四处奔忙。我们走过那么多路，见过那么多风景，可是心里啊，最牵挂的永远只有一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是《岁月有情时》的片尾曲，也是整部剧我觉得最催泪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口哨、院墙、炊烟，这些朴素又温暖的意象，拼凑出无数人记忆当中的故乡。毛不易也用他非常温暖而又很低沉的声音，轻轻地唱着：“走得再远，心里挂念的地方才是家，为你留门的地方才是归宿。”每当这首歌响起啊，就像是有人在我们的耳边轻声说：“累了，回家吧。”
1: 我突然想起来，远方还有一个故乡，叫做咱们厂。
2: 累了就回家吧。

0: 我应该就是那个无论开出去多远都会返航的船长吧。
1: 行，船长，
2: 大副准备好了啊，随时都能出发。
3: 二副也准备就绪，就等船长指示。
4: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只有奔赴和坚守，也有告别和遗憾。有人离开，有人远去，有些画面只能留在我们的回忆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剧中最治愈的离别曲，一首《牧歌》。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来演唱，好像是童谣般的旋律一样，干净又温暖的声线，把离别唱得不是那么的悲伤了。每当啊，在这部剧当中出现了告别、思念，或是一段时光悄悄落幕，这首歌曲呢就会轻轻地响起，像晚风，也像是一种安慰，也像是一句无声的我会记得你。岁月迢迢，人行千里远，一曲牧歌也尽所有不曾说出口的想念吧。

0: 欢，
1: 一起长大的伙伴，并肩走过的岁月，那些吵过、笑过、陪伴过的时光，我们来听到的是《岁月有情时》的插曲《岁月有情天》。时光慢慢走，故事慢慢讲，老地方聊聊天，岁月有晴天。这些简单的歌词，温暖的旋律，唱的是厂里一同长大的友情，也是平凡日子里的陪伴，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珍贵的人间真情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了很多首《岁月有情时》当中的歌曲，我觉得这是一首歌，也是一段时光，也是一部剧，也是很多人的人生。岁月有情时，用这些歌曲来告诉我们，时光会走远，岁月会变迁，但这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陪伴

和思念永远是温暖明亮的。愿每一个走过桥的人能够抵达心中的家，也愿每一段生活都会被我们温柔以待。

0: 你咋不吱一声呢？
1: 哥，
2: 我给你做饭啊，你饿了吧？你想吃我给你包的饺子吧？
1: 想。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

哲学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新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长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现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眠》，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

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2026年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路况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这天给我热的都有点卡壳了，是不是？今天有没有发现，真的是感觉好像非常热啊，就是又闷，然后呢又这个晒，然后又热的这种感觉。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最高温度呢能达到29度啊，就是现在就是最高温。我说咋这么热呢，是不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很多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那在中午这个时段啊，尤其是说下午3点之前吧，这个时段呢是现在最热最热的时候。再加上呢，可能有些这个师傅啊，中午吃口饭，吃完之后呢，在一方面是饱了，咱不说达到晕碳的效果吧，但是呢，胃里这个充足了之后呢，我们很多的这个血液它会往这个胃部去流，促进消化，那么我们就容易会产生这种说犯困的这个迹象。再加上呢，咱们现在天儿确实是太热了，很有可能呢这个很多司机师傅在中午这个时段就特别爱容易犯困。我们希望大家，如果说你真的稍微有点困了的话呢，我们可以去这个小憩一会儿，找个阴凉的地方，是不是、啊、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再眯个5分10分的，眯一会儿说不定呢就能好很多啊。要咱说，哎，我也眯一会儿，咱们这个我在这个广播这头眯一会儿，是不是？大家在车里眯一会儿，我给大家放歌听，好不好？开个玩笑啊。那么呢，在咱们这样的这个天气情况下啊，我们很多人呢可能说在车里面就需要靠空调来调节这个车里面的一个温度了。头两天呢打车，然后呢碰到一个健谈的司机师傅，完了我俩聊天，他就说啊，他说这么热的天我是必须要开空调的，因为我一上车的时候呢，他说他这个，哎呀，他说你这上车了，他说又想着拉不着乘客，你不上车的话，我想点根烟，吸根烟。我说没事儿，我说你正常吸你的。然后呢，他就说，他说放心，哎，我开车窗没事儿，哎，我这车里边空调的温度呢是够的，因为那天也是很热。然后呢，我们俩就聊天，就聊到了说这个空调，说有很多的这个司机师傅啊，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下是不爱开空调的。他说我不行啊，他说我得开空调，他说这个我感觉特别热，他说家里面就是有人就爱就带不了那种空调房空调屋。然后我们俩就聊到这个车辆的这个空调。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尤其是车经过太阳暴晒之后，车里面的温度呢肯定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即便说呢咱们开空调，可能空调效果也都不好，是不是？尤其是说你像我记得昨天我还跟大家说，我说我那个车我去贴玻璃膜去了，对不对？这两天呢这个贴完玻璃膜之后啊，它是不能够去这个升降车窗的。然后呢这两天就每次我上车，你是热也好是什么情况也好，如果你说觉得车里有点闷，那我只能说开这个天窗。如果说车里面非常热，你只能靠空调，你没办法说把两侧的窗户摇下来进风通风这种。再不然呢就是说我们开车门起到这种通风的效果。当然现在呢也没有风，说实话现在的外面这个天呢，树叶都不动，是不是？所以你就即使是大开车门，它也几乎没有那种过堂风的存在。
没办法，咱就吹空调吧。那可能有的车辆你恨不得说我跑出去都跑了10公里了，我感觉这车还是不凉快。就像有的人说，哎呀，我就坐你车你这空调凉得非常快。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之前坐过哪个哪个车，这一上车点上空调之后都快到地方了，空调也不凉。所以呢，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怀疑是什么呢，说是不是我这空调制冷效果不太好啊，出毛病了，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有些人呢说可能刚买的新车，然后呢就去 4S 店去检查空调制冷效果的，然后结果发现说都没有啥问题。哎，你就是有的车辆说不管是老车是新车，是年头久的是年头短的，那自己怎么去查呀，他都确认我这个空调制冷是正常的。那什么情况，到底是哪出现问题了，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去检测应该怎么去检测这个空调它到底说是否正常，尤其是这个制冷在这炎热的夏天对咱们来说，对不对？那如果说呢，你要是也是这种，就是车呢跑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会发现说怎么这车就是不凉，哎，我怎么点这个空调都没有用，怎么点这空调它都是非常非常热。那如果你也是这种情况呢，咱们就首先要去测量一下你的这个制冷到底是什么情况。首先呢，咱们可以去测量它出风口的这个温度。哎，如果你手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仪器来讲的话，那这个呢可以说是比较准确的方法。一般来讲啊，咱们会去 4S 店，很多人呢会到 4S 店去检测一下我这个空调的出风口是什么情况，然后呢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再去同步一下，哎，到底我是出现了哪种问题，对不对，该加氟了还是说它里边这个滤芯该换了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当然了，那如果说呢要是老车的情况下，有很多的一些这个 4S 店或者是维修厂啊，它会附带的去测一下什么呢，测一下它空调管路的一个压力问题。这个呢其实可能也是会影响我们空调这个制冷的这个问题原因。那说这玩意儿到底得怎么测呀，是不是？其实呢，我们首先啊要把车辆打着火，然后呢去开空调，调呢把这个空调调成什么模式呢，调到内循环的模式，然后运行10分钟啊，也就是说呢这个空调需要用内循环的方式咱们先点它个10分钟，10分钟之后啊，拿咱们家里面有的这种什么温度表就可以，就是或者是你测量温度的这种就可以，把它插到最右侧的出风口里面，然后同时呢把风量调到最小啊，然后等待个3-4分钟左右，看看这个温度的数值稳定之后，我们去读取这个数值。一般来讲啊，说正常的汽车的空调出风口的温度呢通常是在4度到10度之间左右，如果是在这个区间之内，说明呢这个车辆的空调制冷系统是正常的。那如果说要是明显高了这个范围了，比如说达到15度了，就说明呢它制冷的效果是不好，肯定是哪儿出现问题了，哪儿存在问题了，才会导致这个温度是不凉快的。

0: 那就像我说的，说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其实呢是需要到 4S 店啊做进一步检查的。一般最常见空调不太凉的因素原因就是缺氟了，氟凉。那正常来讲呢，咱们更换这个氟凉就可以了，冲氟，对不对？哎，就把这个车冲完之后可能它就会非常凉了。还有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原因呢是冷凝器的表面啊它非常非常脏了，有很多的一些脏东西糊到上面了，或者是说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脏东西啊，灰尘啊，柳絮啊，棉絮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导致这个空调的这个出风口就不行了，散热不好，然后呢温度就降不下来，对不对？所以说呢它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当然也会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情况呢，可能是它这个膨胀阀或者是压缩机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如果点这个 AC 就是空调制冷的情况下，咱们是一定要用到压缩机的。那如果说呢这辆车的年头比较久了，已经是属于一个老员工了，可能这个压缩机出现问题了，它同时也会带动着你的空调咋整都不凉，哎，怎么整都有问题。像我说嘛，我之前那个车呀，因为这个开了9年了嘛，然后呢在第10年的时候我给它出手了，卖掉了。第9年的时候开始，我跟大家好像分享过，就是我跑高速啊，头半个小时咱打比方就说去长春的话，一个来小时的路程，头半个小时呢，哎，这空调挺好的，夏天的时候能维系着车内的一个舒适的温度。后半个小时，咱都别说后半个小时吧，就是还没到乐山服务区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开始出现我这个温度就不行了，哎，这个温度就开始出了这个风呢，就是那种温风。但是我明显什么都没有动 ，AC 什么的我都是插着，都是点着的，都是按着的。然后呢，怎么调也不行，怎么调也不行，怎么办呢？就怎么能解救当下那种情况呢？就是把空调全关了。关了之后呢，风也不吹了，哎，什么都关了 ，AC 什么的都关了，然后怎么整呢？你要实在热吧，就是车速稍微慢下来一点，完了呢，开窗户通风，大概缓个10到15分钟左右吧，哎，然后呢，你这时候再把空调点开，然后呢，再把 AC 点开。它出来这个风呢又能是稍微凉快一点的，但是呢也就凉快那么10分左右，哎，完了就不行了。那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去查也查不出来这空调的问题，氟凉也冲了，包括说呢什么空调滤芯也更换了，但是怎么样都查不出来这个毛病。我没有去往压缩机那头去查，就一直都是在研究空调这个口的这个问题。最后回头就发现啊，就是咋也不行，哎，那氟冲的，你想这刚冲完氟，那一给空调，哇哇凉，那真是哇哇凉。就是我朋友上我车的时候，他都说，哎呀，你这车凉的速度太快了，就是非常非常快，但是呢，就跑不了时间长，跑大概半个小时以上的时候，这个风就开始变成温风、暖风了。给我的感觉就是压缩机不工作了，但那个时候呢不太懂。其实如果要是现在的话，反正左右这个车也出掉了啊，但如果要是没有出掉的话，我可能大概了解之后呢会多多少少往这个压缩机这方面去考虑考虑，或者是说是膨胀阀这一块考虑考虑，是不是有哪些零部件，哎，出现了毛病，出现了问题，才导致我的这个空调不热不凉的。好的，这样啊，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全。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

0: 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说关于这个空调啊冷不冷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呢，咱们用任何方式都测过了我们的这个出风口的温度呢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呢空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车里边就是不凉快，就是不行，哪怕是说我都没有经过太阳暴晒，我依旧感觉制冷是不足的，那么大概率是什么情况呢？其实这个时候就要去考虑空调的这个滤芯了，是不是空调滤芯脏了埋汰了，对不对？拆出来之后检查一下，如果说真的要是脏了，那么咱们立刻去更换空调滤芯，立马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人说啊，说这个滤芯很重要吗？它非常重要。第一呢，它是过滤脏东西的，第二呢，它过滤完的脏东西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像我说的柳絮灰尘吸附在上面之后，就会导致它的出风口不是那么通畅了。就好比说像咱们家里面的这个纱窗网，纱窗网相信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如果说你的纱窗网啊，要是咱们这个很长很长很长时间，可能说都得达到两三年三五年啊，你说我都没有去清洗过了，你去拿这个就像我们的什么洗脸巾或者是抹布纸巾这种东西你去擦拭一下，你试试，你看看它上面到底有多脏，这些灰尘呢它都会越来越来这个密封住你的这个纱窗网，让这个网呢就是通风效果越来越差。所以对于空调滤芯来讲它也是一样的这个作用，因为滤芯脏了的话呢就会导致风量变小，然后呢凉气就几乎都是被阻挡在风道里面吹不出来的，所以说呢你车厢温度自然而然你就降不下来，明明空调是没问题的没坏，哎，啥毛病都没有，但是我车就是不行，哎，怎么吹它也不凉快，所以这个时候咱们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0: 所以说啊，像在这一点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去了解。那么其次啊，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去检测，去看看你的空调到底说是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啊打开你的发动机的这个盖，就前机器盖，然后呢我们去摸一下你的空调管路。首先是先确保安全啊，你别直接把手伸皮带里面去了，对不对？咱们首先呢需要找到空调管路的粗管，用手摸一下，因为它正常来讲应该是冰凉的，甚至是凝结水珠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就说明它是正常的。然后呢再摸一下细管，正常来讲呢应该是烫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呢它都是正常的。那粗管上面可能会有 L 的标识，细管上面呢会有 H 的标识，所以说呢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如果粗管跟细管摸起来温度都大差不差，感觉好像它俩差不多，粗管呢只是微微发凉，细管呢也只是温热啊，都不是说那种就是烫手，是温热。那么这种时候就说明呢它的这个制冷是有问题了，哎，出毛病了。但是在有问题和出毛病这里面呢，有10%这个7-80%的概率可能是缺氟了，还是我们充氟就可以了。然后呢有剩下的这些概率可能是其他部件有损坏。但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得需要去怎么说呢，就是你怎么去看它是不是损坏了，你还得做进一步的检查。毕竟说车的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一下就能去看出来到底哪儿有问题了，哎，我仅仅的只更换哪儿就可以了。你就简简单单，就我之前那个车就一个这个漏电，就是漏电点，你就这个问题它就找不着，对不对？所以说啊，咱们在这一块可能哎就需要去这个好好的研究研究了，查排查排查，是不是？你像我今天啊来上班之前呢，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收拾了一下吧，反正就是非常热，哎，整一身汗。然后呢到外面之后呢走了一段路，哎，这外面也非常热非常晒。等我到车上的时候啊，就是说实话可以说就是汗流浃背了。然后我就想说吹空调吧，车窗不是摇不下来吗，我不是贴膜了吗，对不对？摇不下来咋整？我说那只能吹空调了。我想着我想通通风，这车里边闷得慌，我说那我开天窗。大家知道开完天窗哈，一点凉风没进来，一点这个换风的这个感觉都没有，然后呢还贼晒，这给我晒的，我说得了吧，我说把窗户关上吧，我又把天窗也关上了，一切的宝啊就压在了空调身上。我就想着你快点吹吧，用那个 max 最大的这个风力，我说吹，使劲吹，看看能不能给我这迅速的车里面赶紧降温。后来呢到了单位楼下，到单位楼下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车就已经开始变凉了。完了我就说哎呀，就身上还是没消汗呢，还是特别热。包括说呢像我们这个直播间呢，就反正我们的空调是不热不凉的，所以我想着我在楼下在车里面多享受享受空调的这个凉气吧。然后呢我就又吹了一会儿，非常非常非常迅速，然后呢就降温了，温度降得非常非常快。那你看正常来讲我就知道，哎，我的这种情况，我的这个空调现在的温度和它现在的一个状况就说明它是良好的。我的压缩机也好，还是说空调滤芯也好，可能这些包括说氟也好，我都不需要去进行更换和检查，因为现在我的空调是完好的。那如果说你说吹了这么长时间我依旧这个风还是温热的或者是温凉的那种，就达不到那种非常凉快凉爽的感觉的话，那么咱们就真的有必要去检查检查了。毕竟现在咱们现在还是在头伏里呢，是不是？这二伏三伏还没来呢，还是挺热的啊。所以如何去检查我们自己的这个车辆，如何说呢让咱们的这个车辆能够说在我们炎热的夏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这个咱们真的需要去这个注意啊。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信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易发大厦的路口，包括我们银座的路口，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呢也是比较集中的。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那么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说到底说咱们这个空调缺氟是怎么看出来的。其实正常来讲啊，这个呢通过我们自己是无法确定的，你这个需要到这个维修厂用专业的设备去进行检查，然后呢它需要去检测管路的压力，如果压力要是不足了，那就说明是缺氟了。缺氟的维修来讲呢其实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它不仅要冲上氟，它还要去找这个泄漏点。它缺氟的话呢，一定就是有泄漏，一定是有这个漏点了。不可能说因为正常来讲一辆车啊，要是说10年左右，咱别打说10年了，咱就是8年左右吧，7、8年左右，它都是不需要去更换这个氟的，不需要去冲的，大概率来讲是够用的。但是如果你说其他的问题，我空调不凉，其他的问题我都去检测了，包括像我们说的什么压缩机啊，什么管啊什么，我都去弄了，最后呢什么滤芯啥的我也换完了，但是它就是有问题，它就是这个找不到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那我最后只能去测这个是不是缺氟了，是不是，哎，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咱们就能去查到有一些这个漏点存在。那还有的车呢，它可能就是使用空调比较频繁吧，也会导致说呢它的这个氟会过早的这个缺失，有可能你也是没有这个缺氟的漏点，你只需要往里冲就可以了。但无论这些是什么情况，我们首先得发现问题的存在，我们才能去解决问题，对吧？

咱也说实话，真的是在夏天，我们这个空调呢是车里面必不可少的。你说要是其他的地方，可能咱们说有点坏了，或者是微坏，我忍一忍也可以。但是对于说像空调这个东西，好像大多数人来讲忍不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它真的挺要命的，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但凡车辆上哪儿出现问题了，咱们都要第一时间去排查问题，然后呢找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又要进入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回到节目当中呢，这一时段也来关注咱们今天的警官在线环节。此时刻让我们来连线这个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啊，我们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 管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警官在线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些啊，现在是属于进入到咱们这个假期，那么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咱们吉林省的公安厅的交通管理局呢，致全体学生和家长的暑期交通安全的一封信。那这个信里呢提到了，就是咱们在盛夏来临，而且暑期呢是如约将至的一个情况，咱们有一些学生呢外出游玩或者是探亲访友、社会实践，包括这个通勤出行的频次呢大幅的增加，道路的交通的车流呢交织的叠加，那么各类交通安全隐患呢也是显著的增多。为了全方位的守护小学、中学以及高校全体学生的出行安全呢，筑牢咱们暑期交通安全防护防线。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致咱们广大家长与同学们呢，希望这个家校同心，携手共治，常态化的绷紧安全之弦，守护每一位学子的平安，快乐度过暑假的一个假期。低龄的小学生的自我保护和风险的辨识的能力较弱，外出必须由家长全程陪同看护，坚决杜绝独自横穿马路，在道路上追逐打闹、玩耍嬉戏。日常出行呢，需严格遵守交通信号，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不随意横穿车流、翻越道路隔离护栏。那么在乘车的时候呢，要全程的规范系好安全带，未满12周岁呢，坚决不乘坐机动车副驾驶的位置，杜绝独自骑自行车上路。中学生呢，自主出行的时间比较多，活动的范围呢也比较广，极易存在侥幸的心理，漠视这个交通。

规则，必须严守这种法定出行的准则。未满16周岁呢，严禁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行自行车呢，不逆行，不多人载人，不竞速飙车，坚决杜绝闯红灯、随意变道、横穿机动车道等危险行为。那么大多数的高校学生呢，已具备这种独立出行、自主驾车的这个条件，但更需时刻坚守交通安全底线，杜绝麻痹松懈的思想。大学生呢，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坚决杜绝无证驾驶机动车、摩托车，不随意租借、驾乘无牌无证、报废超标车辆。日常出行呢，严禁酒后驾车、疲劳驾驶、超速行驶、随意飙车，杜绝分心驾驶、驾车接打电话等违法行为。骑行校园电动车、共享单车时呢，要做到文明骑行、规范停放、不占道骑行、不违规载人，主动摒弃各类交通陋习，筑牢个人出行安全防线。那么针对暑期特殊出行场景呢，广大家长出行的时候呢，坚决不乘坐非法营运飞车、超员超载车辆、农用三轮车、无安全防护飞镖车辆，要以身作则，做好示范。驾车出行，杜绝酒驾、醉驾、超员超速、分心玩手机、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主动礼让行人，文明规范行车。暑期夜间出游呢，城郊露营、短途自驾出行增多，道路视线受阻，隐患较多。出行时呢，务必远离大型车辆盲区和视线死角。夜间呢，尽量穿戴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的配饰，提升出行的辨识度，最大限度的规避道路安全风险。那么交通安全呢，无小事，平安成长大于天。学生的安全呢，牵动着家庭与社会的每一份牵挂。守护青少年出行，出行安全是家校共同的一个责任。希望广大家长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责任，利用暑期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纠正孩子不良的出行习惯，做好言传身教。全体同学要时刻敬畏交通规则，严守安全底线，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将安全出行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我们同心携手，多措并举，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全力守护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度过一个平安、充实、文明、快乐的暑期。假期，这是咱们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进入到假期的时候呢，致全体学生及家长的这个一封信，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这个家长朋友啊，一定要这个在假期的时候呢，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对这个孩子有一些这个结伴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种提醒，包括是这种提示。那么最近呢，天气还算可以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最近也有这个雨季。那么在雨天，尤其是现在这个咱们属于是暑期啊，有些家长呢带领老人或者是孩子经常去外地这个旅行。那么在这个雨天开高速的时候呢，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讲，一定要注意以下4点啊，这也是咱们这个老司机这个属于是经验总结，关键的时刻呢也能够这个救命。那么在夏天跑高速的时候呢，特别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就是属于是刚刚开始，刚刚还是属于这种艳阳高照吧，那么突然之间就下起了这种暴雨，天气变化呢非常大。那么在这个时候上高速呢，在高速上行驶也是比较危险的，尤其是我们在上高速之前呢，提醒咱们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咱们要提前观察天气状况。就是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呢，要观察前面云层的变化，如果是云层压得比较低，黑压压的一片的时候呢，就应该提前意识到就是前面下雨下得比较大，那么在距离500米左右就要提前减速了。而且呢，在这个就是走这个在高速的时候呢，行驶的时候避免走最左侧的这个车道，因为在最左侧的车道呢，在工人修路的时候呢，容易把两边。

0: 呢修的比较低，两边属于是排水口啊。我们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呢，靠近这个不要靠近这个最左侧。还有呢，就是正确的使用灯光。下雨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启这个双闪灯啊。无法辨别的情况下呢，咱们要尽量的这个减速。再一个呢，就是调节雨刮器的大小。下雨跑高速的时候呢，要按照雨量的大小来调节雨刮器的速度，提前把雨刮器开大，避免因为雨量突然过大导致前这个风挡玻璃视线模糊，能见度比较低。同时呢，我们雨天行驶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最后呢，就是当我们开车出了雨区之后呢，如果前面的路面比较干燥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马上把汽车的速度提上来，防止后面的汽车呢发生追尾。就是在这个高速上我也遇到过哈，突然这个下起雨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据这个雨量的大小呢，要适当的调节我们行车的一个速度，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啊。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奇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带你破个案。
1: 破案了
0: 啊！
1: 把这个你不知道的里边，把这个你不知道的事儿给换成这个猜猜猜不到了。
0: 带你破个案啊！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1999年。
1: 一九

0: 1999年，我那年出生了，哎，刚出生一岁，
1: 1998年出生的。
0: 哎，对，
1: 妈呀，30几了，
0: 83了。
1: 83了也不成个家，也不结婚钱。
0: 这个，快点的说事儿。
1: 就是在1999年啊，哎，有这么一名潜水员，潜水的，
0: 潜水员，潜水的
1: ，嗯，突然间就消失了，消失了
0: ，然后呢？
1: 然后被发现他倒插在火灾现场的松树上，
0: 倒插呀，哎，头啊，
1: 是树，把他插进去了，啊，神奇不？
0: 潜水呀，还是潜火呀？
1: 潜水呀。你想想这个事儿啊，就上一秒正在与海底五彩斑斓的鱼握手呢，
0: 对呀，
1: 下一秒却死在了森林大火的树上。
0: 耶，这是谋杀吧？
1: 这是谋杀都不敢写这桥段，
0: 这嗯，
1: 所以说呢，你说这件事儿到底是人为捏造的，还是确有其事儿呢？
0: 这要是确有其事儿的话，这高低这都得被写进小说里边，
1: 哎，
0: 上点什么这个新闻报道啊？
1: 这已经上报道了，
0: 上报道了。
1: 哎，这事儿呢，可以说就是由这个事儿咱引起了一个啥呢话题呢？就说这个世上的死法千千万。
0: 哎呀，那确实
1: 是一个更比一个奇呀，啊。
0: 对，
1: 所以说呢，今天把这个事儿跟大家伙儿说一下，就乍一听觉得没啥的，但是呢，如果这个事儿，哎，就是你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啊什么的时候哈，
0: 嗯，
1: 哎，你跟朋友来说一说，能够把朋友的腿都给忽悠瘸了，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故事特别的猎奇。
0: 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有图片。
0: 有图片，
1: 哎，咱先不论真假啊，
0: 哦，
1: 有图片。这个图片上面呢，这个人啊，人体是倒插在树顶的，啊，在树顶上，
0: 树顶
1: 啊，这个是属于案发现场。
0: 我的天
1: 哪！哎，这个呢是来自于外国的一个都市奇闻。
0: 那可不，
1: 哎，事件就是发生在1999年10月，
0: 嗯，
1: 在加利福尼亚森林。哎，然后呢，就有一场大火，在这个火灾现场发生的事情。
0: 嗯，
1: 这场大火起初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啊，但是经过了大批的人员进行灭火救援的过程当中，消防员们就发现自己灭火的速度似乎赶不上这个火势蔓延的速度，于是呢，就在场指挥人员就当机立断，就呼叫来了一架灭火直升机前来支援。
0: 哦。
1: 哎，可是当这个森林大火被扑灭之后，人们却惊奇地发现啊，有一具烧焦的尸体被挂在了树上。
0: 哎呦我天！
1: 据描述呢，这个尸体呢是穿着全套的潜水装备。
0: 哦。
1: 啊，有潜水衣，有呼吸罩，哎，还有这个脚顶上挺老长那个，啊，扑了扑了山水那个。
0: 那个像鸭子那个脚的那个扑。
1: 哎哎，嗯，对。但是呢，经过这个法医验尸，却发现这个人死于是重力撞击而死。
0: 啊，
1: 哎，什么神奇？
0: 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个大手给他想给他插在这个树中间，
1: 就是，
0: 然后这个插老半天，插没插明白，然后激怒了，然后就撞死了。
1: 谁呀？谁激怒了？
0: 这感觉来讲的话，如果像这
1: 就是死于重力撞击。啊，然后但是他是被插在了树上的，
0: 那就扑通一下从天上掉下来了，完插树上，重力撞击，
1: 有可能。所以说一个潜水员死在森林大火当中，并且死于撞击，是不是非常离奇的一幕？
0: 好烧脑啊。
1: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现场呢，也令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震惊啊。经过对这具尸体啊，像牙齿啥的，就医记录啥的，就是寻找，哎，医生确定了这名死者呢，他叫做埃尔南德斯。啊，昆丁·埃尔南德斯，
0: 嗯，
1: 是一位本地的地产商。
0: 啊，地产商，
1: 哎，而当警察调查他的身份的同时，也发现了他的妻子早就打电话说报告失踪了，啊，而这个报告失踪的时候呢，这个昆丁他应该是在25英里外的海水当中潜水的，
0: 失踪了，潜水那个时候应该就失踪了呗，那意思。
1: 哎，你说啊，这潜水员在圈子里边，你像这个昆汀，他是潜水的老手了，
0: 对，
1: 他已经成功完成了500次的下潜成就。
0: 能独自潜水，一般来讲的话，都是有很多经验的，
1: 就挺厉害的哈。
0: 对呀、啊，
1: 那怎么死一棵树上了呢？
0: 说的就是呢，这听起来好莫名其妙啊。
1: 哎，于是呢，这个昆汀的老婆就给出了合理的猜测。
0: 我还以为昆汀的老婆马上成为了犯罪嫌疑人。
1: 那倒没有啊。
0: 没有，
1: 他说这昆汀潜水的时候看到了一架直升机正在舀水，就正在吸水呢，
0: 正在吸水。
1: 哎，他说能不能是这个吸水过程当中把昆汀给吸进去了。她严重怀疑丈夫是死于直升机洒水灭火的时候从高空坠落。
0: 哎，她这个好，她这个解释我觉得有点合理。
1: 哎，所以说这种死法你觉得神奇不？
0: 那面比如说这个正等着着急救火呢，完了在海里边比如说吸点水啥的，然后不小心就把咱们这个男主人公给吸进去了。
1: 哎，
0: 然后又因为是直升飞机往下洒水，高度肯定是很高的。
1: 对呀，
0: 一下就给它插树上了。
1: 所以说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原本在潜水的一个人会死在了火场上，是吧？
0: 对。
1: 哎，为此呢，消防部门也是百口莫辩。
0: 没有别的解释方法。
1: 哎，最终这件事呢，赔了死者妻子1000多万，才算是息事宁人。哎，根据记者对于昆汀妻子的采访，他直言不讳地说就算给我再多的钱，也挽回不了我丈夫的生命。
0: 确实是。
1: 哎，哎，说到这儿呢，是否就是你觉得这个过程是否是可信的呢？
0: 你没有别的解释的办法呀，
1: 是吧？
0: 哎
1: 哎，本着对于事实怀疑、科学求真这种态度，然后呢，我也是找了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包括一些外网的相关资料。哎，很多人都把这个事儿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甚至是一则都市奇谈。哎，然后呢，但是没有人把这个事儿当真，甚至网友还都直言不讳的说这根本就是 P 的图。新闻都是虚构的，
0: 新闻怎么能是虚构的？
1: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0: 这人说不对啊！新闻不可能是虚构的。
1: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个知识啊，就是在直升机工作过程当中，是否真的有可能误将一个成年人就给吸进去了，并且进行高空抛到火灾的现场呢？
0: 呀哈，咱开始破案了，
1: 哎，对，直升机会发生这样的失误吗？首先啊，这个直升机取水的方式，它分为吸水和舀水两种方式，啊，而吸水呢，就是进口啊，进水口，它由于只有20-30公分，所以根本不可能把一个成年人吸进去。如果真的强行吸进去，要么就是人的屁股或者是后背。堵住啊，或者是这个大腿把这个口给堵住了，
0: 嗯，
1: 哎，要么就是直接把这个就是吸水口就是给彻底堵死了，就这么个情况，反正进不去啊。哪一种情况发生，飞行员都会在第一时间发现的，这是
0: 吸水，因为这个口被堵住了，
1: 哎。对，而舀水的这个方式呢，是通过飞机下方吊着的大桶，哎，然后将这个桶呢悬在水上方，通过舀的这种动作来完成快速的取水，而这种取水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人员进行辅助观察的，哎，也就是说用确定是否已经完成把这个水给舀满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人在旁边观察的，所以就算是真的有人被舀进桶里，也会及时的就被发现。哎，此外呢，在飞机舀水的过程当中，它只是悬停，并没有一个就是不可抵挡的这种拉力啊，所以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完全是有能力在舀水的过程当中你躲避过去的。哎，另外呢，在飞机洒水灭火的这个吊桶当中，为了控制水的流速，桶底部并不是就是任何东西都没有的，事实上它是有一个横杆的。会有一些横杆用来支撑底部来出水儿，哎，因此想要让一个成年人轻易的就通过也不太现实。
0: 那这么一说的话，说到这儿我就不由得发生了一丝疑问
1: 啊，
0: 凶手是不是他媳妇儿？第二次怀疑他了啊，
1: 所以
0: 刚才说什么这个什么抽水啥玩意儿，就是他媳妇儿说的
1: 啊，对，还赔1000多万呢，
0: 就是啊，
1: 主要是这1000多万，
0: 能不能这个凶手
1: 凶手是谁咱就不太知道了啊。
0: 啊，
1: 但是根据于这种说法来说呢，就是这个说法的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性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在图片上去看的话，就看这个图片已经年代很久远了，而且还都是黑白画质的。
0: 嗯，
1: 哎，但是人体的轮廓啥的我们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出来的。如果要是给它放大来看呢，就这张图片有很多值得人们怀疑的地方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死者案发现场啊，首先呢根据传言啊，现场的尸体已经被烧焦了。
0: 嗯，
1: 因此法医只能通过牙齿来鉴别死者的身份。但是这个图中啊，就是在这个就是照片当中，这个死者的脚上啊，因为他不是带着那个游泳那个大长那个脚蹼，哎，
0: 嗯，
1: 脸上的这个氧气面罩啥的都没有变形。
0: 嗯，
1: 哎，照片显示没有变形，甚至脚蹼的轮廓都非常的明显。
0: 嗯，
1: 哎，除非呢这脚蹼是防火的这种橡胶材质，否则的话那么大的火它咋能还能存在呢？
0: 也是哈，
1: 是吧？
0: 哎
1: 哎，其次呢，这是一则都市奇闻，是吧？
0: 嗯，
1: 事实上就有很多的版本，而且都是相互矛盾的。
0: 哦，
1: 有的传闻还说死者的妻子是亲眼目睹丈夫被飞机吸走的。
0: 哎呀哈，那不对呀，那他俩不应该是一起去潜水去了吗？可是妻子并没有去啊。
1: 啊，然后有的则说这个死者已经失踪很久了，妻子才报的失踪。更有人说他的妻子虽然很伤心，但是却面带微笑。
0: 这都是臆想的。
1: 哎，当然呢，就是这随着这个天花乱坠的这些个猜测，
0: 嗯，
1: 无数的阴谋论也就被贴在这件事情上了啊。
0: 嗯，
1: 哎，这种听上去就布满了无数巧合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大概有多少呢？
0: 嗯，
1: 哎，这个恰巧呢，昆汀当时就是去潜水了，然后也恰巧呢森林起火了，恰巧飞机取水的时候把他给咬进去了，
0: 嗯，
1: 恰巧在飞机洒水的时候呢他被戳在树干上摔死了。
0: 多巧啊，这是
1: 巧合太多了，
0: 太巧了。
1: 所以说呢，这个造假的痕迹就更加的明显了。
0: 那肯定是啊。
1: 所以说，朋友们，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真的。
0: 嗯。
1: 但是聊起来是不是感觉挺有意思的？
0: 这不仅是有意思，我甚至我都感觉有点毛骨悚然了。
1: 哎，但是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大家伙不知道的知识啊，
0: 嗯，
1: 就是飞机吸水和舀水这两种方式，直升机是怎么灭的火啊？
0: 对，
1: 这平时咱大伙都不知道吧？
0: 不太知道。
1: 哎，今天领大家了解了一下啊。
0: 嗯。
1: 那么说到稀奇古怪的一些死法，我这还有几个这个案例可以跟你来聊一聊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就是离奇的死法真的有很多。你看啊，在公元前455年，雅典的一位作家被从天而降的一只乌龟给砸死了。
0: 嗯。
1: 这种死法可以吗？
0: 从天而降的乌龟
1: 啊，把它给砸死，
0: 又能当个案子来破了。
1: 而这只乌龟其实它也很无辜，它是被一只老鹰抓起来带到天空上去的。哎，就碰巧老鹰把它抓住了，飞上去了，碰巧老鹰的脚就没抓住，它掉下来了，碰巧它就掉下来，就是砸到了一位作家的头上。
0: 这事儿要是要追责的话，得追老鹰身上去了。
1: 反正这个追责咱就不追了，但是这种离奇的死法是不是也挺奇怪？
0: 啊，太寸了。这个，
1: 还有
0: 啥呀？
1: 在北爱尔兰，一位橄榄球运动员，
0: 嗯，
1: 因为自家的宠物掉进了粪池，
0: 呀哈，
1: 全家出动，四人下坑求救，不是救狗。
0: 哎呀，四人下坑一起求救啊！
1: 结果三人被溺死。
0: 呀。
1: 这个事件的这个过程呢，就是这名运动员家中的宠物狗不小心掉进去了。起先呢是父亲下去救狗，结果陷入了危机。
0: 嗯，
1: 然后呢是运动员和他的兄弟一起下去救父亲，结果呢三人同时溺死在当中了。
0: 耶，
1: 哎，然后呢
0: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死法
1: 啊。同时呢他们的妹妹也在努力的想就是拯救父亲和兄弟，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妹妹呢也吸入了大量的毒气送医救治。
0: 嗯
1: 嗯，奇怪吗？
0: 这也太，这小说里边如果这么写的话，我都得嘲笑这小说写的不严谨。
1: 当然了，比起这些离奇的死法还有千千万万种，比如说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个少年包青天里边很多破案的，是吧？
0: 对，
1: 哎，这些个离奇死法，不知道大家还听过什么样猎奇的故事，欢迎与我们共同探讨。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刚才呢就是耍空刷了一会儿抖音，摸了一会儿鱼啊，然后看到一个
1: 喂了一会儿鱼，
0: 摸了一会儿鱼
1: 啊，看到什么了？
0: 我在这儿喂鱼是不是不太好？看到一个话题，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但不知道为什么评论区就是有特别特别多的感触嘛。
1: 什么话题啊？
0: 说东北媳妇儿晚上八点突然开始收拾家，老公的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1: 哎呀，
0: 对于一个已经结婚的女士来讲啊。就是反正因为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对不对啊？但是你肯定非常有发言权。
1: 我刚才就是你这一个问题哈，真的是非常有代入感。
0: 怎么的呢？
1: 我就马上我就想起，如果我这样做了，他会第一句话他会说什么？
0: 他会说什么呢？
1: 一般
0: 晚上八点哦。
1: 对啊，我们家那口子直接说媳妇咋了？这应该是第一句话。
0: 有事儿啊？
1: 应该是媳妇咋了？要卡呀？
0: 卡呀？你是要收拾家，还是要把我收拾出去啊？你打包的不会是我的行李吧，媳妇儿？我又带孩子走不？
1: 最开始的疑问一定是这样的。
0: 然后接下来呢？
1: 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说收拾屋啊，
0: 啊收拾屋啊。
1: 第二句他应该会说，咋的了？为啥这点收拾、啊？
0: 不是我为什么听出了一丝惊恐呢？
1: 对啊，
0: 害怕。
1: 应该是这样。如果我坚持说，我说最好收拾、啊，
0: 我就是要收拾。
1: 他应该会说：“哎，别整了，累一天了，快往回走了。”
0: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情已经不简单了。
1: 他应该会这么说。如果我继续坚持收拾的话，
0: 嗯，
1: 他应该会躲远远的，然后
0: 保命要紧，
1: 时不时的过来问我需要我干点啥不？应该是这样。
0: 哎呀，老有眼力见儿了。
1: 那真怕，因为我一收拾屋前我激闹，
0: 就八点晚，特别是在晚上八点，
1: 我几点收拾我都得激闹。
0: 这比如说是早上八点的话，那个姐夫也得问呗。
1: 只要我收拾屋就激闹，所以一见我收拾屋，他们都得绕道走。
0: 主要是不爱干活是吗？
1: 对。
0: 评论区里边看到一个评论啊，是有一天说晚上这个自己在那收拾卫生，她老公过来了，
1: 嗯，
0: 直接五个字结束战斗。
1: 怎么说？
0: 你又分手了。
1: 这个
0: 这是亲老公吗？
1: 不是，这信息量也太大了，这样
0: 在大道上捡的吧？这是。还有那种什么大晚上收拾啥呀？明天早上起来收拾得了。
1: 哎，这个像
0: 这个是属于
1: 正常的
0: 劝阻，
1: 嗯，
0: 这纯是怕自己这个媳妇累坏了。
1: 嗯，
0: 还有那种咋的了，媳妇儿，我今天老听话了。这是属于跟姐夫是这个一个类型的是吧？
1: 我觉得
0: 怕挨揍类型的，
1: 我们属于第二种，不属于这第三种。他也没怕呀。
0: 还有那种，我走啊，给你俩腾地方啊，你要干啥呀？大半夜在这收拾啊，都是存在着一点危机感的啊。但是我这个人，我可能跟你们一般不太一样、啊。
1: 你就晚上收拾。
0: 对。所以我体会不到所谓的八点钟收拾卫生，自己家比如说这个自己的老公，
1: 你这个时间如果要是安排在你这儿的话，我觉得你换个时间段比较合适。
0: 早上收拾
1: 就是后半夜三点。
0: 后半夜三点收拾屋的事我也干过。
1: 对，你就是
0: 之前家里养狗，我有一天半夜三点睡不着，起来把狗洗了。
1: 那你没收拾屋啊？
0: 啊，洗完了收拾的吗？把我洗了，把狗洗了，然后把屋收拾了。
1: 你这个顺序不太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0: 怎么的呢？
1: 我们都是先收拾屋，
0: 先洗狗啊，先收拾屋，
1: 先收拾屋，收拾完屋了之后，把狗洗了，把自个儿洗了，完了干干净净的往床上一躺。
0: 啊，那然后还能睡着了吗？凌晨七点了是吧？早上七点了，
1: 谁到了？
0: 起床了，上班了啊！所以说我就特别不理解，然后但是又看到评论区的人非常有共鸣，所以说我今天是属于纯咨询。
1: 这和作息习惯，就是作息的这个时间习惯有关系
0: 啊。原来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来吧啊，进入咱们今天的这个主线话题。你不知道的事儿啊，咱就说这个平时啊，一到季节的时候，那个蟠桃啊，总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水果市场里边啊。
1: 哎，对，
0: 长得扁扁的啊，是不是、啊？而且总觉得它跟别的桃长得不太一样，因为人正经桃人都是圆滚墩的啊，它
1: 正经桃，
0: 它长得跟正经桃不一样，
1: 差在哪儿呢？
0: 它是扁的呀。 它是扁的，而且打小就听说啊，说这个吃蟠桃好啊，吃蟠桃长寿啊，说这个人那个人、啊、
1: 因为孙悟空吃过是吗？
0: 哎，都吃蟠桃啊。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啊，说这个蟠桃它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呢？
1: 嗯，
0: 它为什么跟其他桃子长得不一样呢？
1: 对，它为什么压扁了呢？
0: 哎，它为什么压扁了呢？是长的时候这个有什么、啊、
1: 人为压扁的吗？
0: 还是怎么着啊？所以说咱今天给大家解解惑啊。首先人叫蟠桃，蟠呢是一个虫字加一个番字啊，这么的一个字啊。其实老祖宗在给它命名的时候，它的本意就是盘绕，这个卷曲趴着不舒展的意思
1: 啊、
0: 哎、
1: 我以为是像盘子呢。
0: 哎，不对，那倒不是啊，它不是那个盘嘛，它是用来形容什么呢？用来形容盘龙啊，那种弯弯曲曲盘起来的样子、啊、
1: 那应该一圈一圈的那种向上。
0: 最早是形容龙的啊，这个盘子啊，它呢最早是出现在这个《山海经》里边，记载昆仑山上西王母的仙桃树啊，说枝干啊它不是笔直往上长的，而是像神龙一样盘旋缠绕，
1: 所以
0: 横向蔓延。
1: 这个桃树接出来桃才叫做盘桃。
0: 对，所以取名叫盘桃、啊、
1: 不是因为这个桃长得像盘子。
0: 那肯定不是啊。
1: 嗯，
0: 那么民间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那个时候是这么说的，说天宫瑶池的仙桃树啊扎根在瑶池旁边，常年呢被这个瑶池云雾和地气呀、这个压住向上的长势，仙果没有办法树枝拉长，只能站在枝头向四周摊开生长，慢慢就长成了扁圆扁圆的样
1: 啊。这是受气来的呀，
0: 受气了啊。但是人家毕竟生活在这个仙家之地呀、啊、说后来呢有那么一天啊，孙膑啊，熟不总出现在史书里啊，说
1: 总出现在游戏里，
0: 游戏里。你平时不是打辅助的吗？
1: 那我是打辅助，那我还不能了解了解里边人物、
0: 啊、了解了解。哎，好嘞啊。说孙膑啊有一天给母亲祝寿啊，那个时候呢他有一位老师，这个老师他是仙人啊，他在这个老师的这个手下啊已经这个学习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好多好多年都没有回家看望他的老母亲了。突然有那么一年呢，他老母亲的过生日，完了他就非得要回去。完了这个他作为他的老师啊，这位老师呢就从他的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了一个包袱，就说这个包袱啊是给你母亲祝寿的
1: 哦，
0: 你中途不要打开
1: 哦，
0: 见到你母亲之后呢你再把这个包袱啊送给你的母亲
1: 哦
0: 啊。孙膑就颠儿颠儿的就回去了。

0: 面有一枚桃子。
1: 哦，
0: 哎，这个桃子呢长得挺扁啊，扁扁的，
1: 这一看跟普通的桃不一样。
0: 老母亲没见过这个桃子呀，但是你看这个都知道桃子肯定是吃的啊，于是老母亲就当场试吃。
1: 哟
0: 啊，咬了一口之后哗啦啦啦啦啦啦，没尝啊，还没来得及给别人尝呢。
1: 那不行啊，那得给别人尝尝啊。
0: 咬一口这个桃了以后，突然只见哗啦啦啦，老母亲从80妇人突然变18少女啊。
1: 我以为这哗啦啦啦是哭了呢，结果是变身了。
0: 变身了，哗啦啦啦就给变身了。哎，所以说呢，打那开始啊，这个蟠桃就有一个就是能够让人返老还童，能够让人长寿的啊这样的一个传说啊。当然也有人说呀，说这个所谓的送给孙膑母亲的这个桃子呢，它是从仙山带过来的啊，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从此这个蟠桃就有了长寿啊，长生寿桃这样的一个代表啊。那么明清时期呢，其实古人很少有见到现实当中有扁形的桃子，不管是西游记的原著年画，还是寿星的画像啊啊，或者是麻姑献寿，全都是把仙桃画成了饱满圆润的水蜜桃啊。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吴承恩压根儿就没见过真实的扁蟠桃
1: 哦，
0: 啊，只是拿当时最常见的圆桃子来脑补仙界的果子啊。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别说吴承恩了，谁见过呀？等到清代中后期呢，那种天生扁平的桃子在中原大范围的就开始进行种植了。大家就发现，哎呀，这个刚好就是跟这个扁曲啊平铺生长的这个字面含义相类似啊，于是呢就给它取名叫蟠桃了啊。这样呢往后就是神话名称和现实水果才算是对得上号啊，
1: 这才就是结合在一起，
0: 结合在一起啊。哎，包括就是很多的这些小说什么的啊，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西游记里边，很有可能就是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当中就把这个桃子的形象给改为蟠桃了
1: 哦。
0: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的啊。
1: 嗯，
0: 那咱们这是从神话角度来讲啊，咱们再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一讲啊。其实科学的角度肯定是没有像神话那么的浪漫啊，没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传说，没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小神话故事啊。其实蟠桃呢，这就是普通桃子自然变异出来的品种啊。根源呢，在六号染色体有一大段 DNA 发生了翻转，这段变异呢，就会持续激活一个叫做的基因。
1: 好嘞。
0: 哎，相当于呢给桃子的竖向生长就是踩上了刹车啊。像普通的圆桃呢，就是上下左右的果肉细胞同步生长成圆圆的球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蟠桃呢刚蟹花发育的第一个月呢，就是纵向生长直接就被限制死了，细胞呢只能往横向四面八方去进行扩张啊，从小就是扁桃子的底子，后续呢只会越长越宽越厚，永远没有机会被拉长啊。而且呢连带着里边的这个桃核啊也会被跟着压扁啊，所以说完全就是不存在啊。像有一些这个网上的营销号，他会说什么啊，蟠桃是因为桃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用模具给它压扁了，所以
1: 就是人为干预的这种。
0: 对，它其实不是啊，它是人家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基因里边刻的、
0: 基因刻的就是这样的啊。所谓就是后面如果是嫁接繁育的话呢，也是可以稳定遗传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所以说这个像平时的话，我会愿意买一些这个蟠桃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寓意非常好啊。
1: 再有就是在应季的时候啊，蟠桃应季的时候还是很好吃的。
0: 是的，
1: 一个是香甜可口，
0: 对，
1: 汁水又特别的足。
0: 是，
1: 嗯，
0: 而且就是它长得小小的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像我这种樱桃小口。
1: 哎呦我天，
0: 我这种樱桃小口，
1: 那你吃它都有点大。
0: 怎么的呢？
1: 嗯，你得吃樱桃啊。
0: 我
1: 嘴太小了呀，
0: 应季了，换一个这个口味不行吗？
1: 不行，那嘴那么小，那能吃进去吗？
0: 也吃，我这人不挑食，虽然说我貌美如花，樱桃小口。
1: 你这个挑不挑食不主要，重要的是你嘴张不开呀。
0: 能张开，非说人张不开。
1: 你樱桃小口啊，那咋能张开呢？
0: 啊啊、能张开，能张。
1: 张不开，
0: 我下次吃给你看。我不买给你吃，我吃给你看，
1: 你看我吸的看不
0: 看一看，你看一看。
1: 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望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8: 众人齐把智慧烧，
9: 别怕挑战吓一跳，
10: 嘿，来战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的这个故事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说某个村子每家每户过了半夜12点必须关灯，与此同时半夜3更还会传来怪叫声，虽然把全村人都吵醒了，但是没有人出去看。
1: 没有人出去看？
0: 对，
1: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太不好信了，这不符合人之常情啊。
0: 这村肯定不是东北。
1: 一个村哈，
0: 哎，
1: 一个村有多少人不重要吧？
0: 不重要
1: 啊，这是主要分析一下这怪事是咋回事啊？
0: 对对 对。
1: 半夜的时候都在自己家屋子里边哈，
0: 对 对，
1: 没乱串门啥的，
0: 没去别人家，
1: 哎，都自个儿在自个儿家，
0: 哎，
1: 然后一声怪叫是动物的叫声吗？
0: 不是，
1: 是人的叫声吗？
0: 是，
1: 啊，一声怪叫，啊，这人的叫声是家家户户都发出这个声音吗？
0: 不是，
1: 就只有这一家有这怪叫？
0: 不是。
1: 也挺多家有？
0: 不是，
1: 不在家里边。
0: 对，
1: 在屋外发生怪叫声。
0: 是的。
1: 是人为的怪叫声？
0: 是的。
1: 是一个人的吗？
0: 是的。
1: 啊，就这一个人啊，这一个人他是真人吗？
0: 是的。
1: 是人类哈，
0: 嗯，
1: 啊，他会武功啊？
0: 应该不会吧。
1: 特别强大吗？
0: 我觉得还挺强大的。
1: 他有什么疾病吗？
0: 没说。
1: 那听起来不是很正常的样子。
0: 是的，
1: 你看他指定是不正常哈。
0: 嗯，
1: 他是精神不正常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啊，那不就是有疾病吗？
0: 啊，我但是这只是我觉得啊，汤面里边或汤底里面没有展示出来。
1: 但这个人大家都怕他是吧？
0: 对，怕他。
1: 都怕他。
0: 嗯。
1: 正常人他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吗？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伙儿才

0: 家都怕他。
1: 是的，
0: 哎，即便他发出怪叫声之后，大家伙都不敢开门出去看。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因为如果开门出去看的话，会被他吃掉吗？
1: 杀掉。
0: 被他杀掉哈。
1: 嗯，
0: 这是杀人狂魔呀，这是。
1: 是的。
0: 啊，这是一个杀人狂魔。
1: 对，
0: 他这个怪叫声是为了吸引人出来吗？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人上当。
1: 对，
0: 就是因为他总这样呗，大家都知道了。
1: 是的。换个村儿呗，咱就说，老在这一个老可这一个村霍霍，
0: 都对你都熟悉了，那他不冲进人家里去啊？
1: 他为什么不冲进人家呢？
0: 有门呢？
1: 不是，
0: 打不开门，进不去。
1: 不只是这样
0: 啊，不只是进不去，
1: 嗯，
0: 就是会有什么约定吗？就
1: 汤面第一句话是某个村子每家每户过了12点必须关灯。
0: 啊，夜盲症。
1: 是的。哎，聪明啊。汤底是这样的，说村里啊有个人人皆知的杀人狂啊，行迹神秘且有夜盲症。我觉得他不太神秘。
0: 我觉得12点关灯，他们有点太不谨慎了。
1: 就是
0: 太阳落山了，就是谁都别开灯，谁都别开灯，就
1: 当省电了啊。所以全村人呢都必须要在晚上关灯。
0: 哎呀，那也玩不了手机呀，玩手机有亮，
1: 容易吸引过来啊。由于杀人狂在没有灯的地方找不到人，于是用怪叫声来吸引村民。啊呜，啊呜啊呜。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来听这个汤面，
1: 来吧。
0: 啊，说呢，夫妻俩开车回家，
1: 嗯，
0: 在回家的路上啊，这个妻子看了一下微信，
1: 嗯，
0: 然后就突然被自己的丈夫一刀捅死。
1: 这么暴躁吗？
0: 老暴躁了。
1: 这以后谁还敢看微信了？这微信里边是不是有点啥事儿啊？
0: 是。
1: 他老婆出轨了。
0: 是。
1: 他这个老公看到他老婆跟别的男的唠嗑。
0: 没看到。
1: 啊？那他怎么知道他老婆出轨了呢？
0: 对呀。
1: 就是这个老公他没有看到老婆的这个微信的内容，
0: 他知道的这个内容，但他没有看到。
1: 他知道内容，但他没有看到。
0: 嗯，
1: 那他是不是在他老婆那个在收到微信消息之前就知道他老婆出轨了？
0: 不知道。
1: 那是看到了他老婆回微信的这个举动，所以说才知道他老婆出轨了的？
0: 不是。
1: 他怎么知道他老婆出轨了？给他老婆杀了完了以后才知道他出轨了？
0: 不是。
1: 这老公出轨了吗？
0: 没有，
1: 就是老婆出轨了。
0: 嗯，
1: 他这个手机里边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或者是说今天的这条微信让他的手机有点不一样吗？
0: 没有啊。
1: 神情不一样？
0: 不是。
1: 举动不一样？
0: 不是。
1: 这好难啊。那他老婆究竟干了啥事儿啊？
0: 嗯，对呀。
1: 跟在车上有关系吗？
0: 有一点关系。
1: 哈，我知道了。
0: 嗯，
1: 车上的玻璃是不是反光啊？
0: 不是。
1: 真不是吗？
0: 真不是。
1: 行吧。嗯，他们两个，那这老公啥也没看着啊。
0: 对，他没看着啊。
1: 那为啥把老婆给杀了呀？
0: 对呀，他为啥能知道这件事儿呢？
1: 他老婆是盲人啊？
0: 不是啊。
1: 老公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
1: 老婆有什么就是身体方面的问题吗？都没有。
0: 嗯。
1: 是声音感知吗？
0: 是。
1: 声音感知啊？
0: 嗯。
1: 啊，他媳妇是不是比如说这个对方给他发了一条语音，
0: 嗯，
1: 把他点开了？
0: 是啊。
1: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0: 不对。
1: 啊？
0: 还有
1: 他点开了，完对面说，亲爱的你在干啥呢？
0: 是，确实是听到了这个，老公确实是听到了这个语音
1: 啊。
0: 啊，但是他，你想啊，他要是你的话，你能就轻易就点开这个语音吗？

0: 肯定不会啊。
1: 对啊，
0: 对，那这不合理啊。
1: 但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0: 因为她老公是不是忙着干别的呢？
1: 没有，
0: 就专心开车呢。
1: 哎，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一步。
0: 那他媳妇儿是不是有点过于大胆了？
1: 没有，
0: 就很正常。
1: 他媳妇儿没觉，就是没想到他老公会听到。
0: 他老公是在，就是这老公的耳朵在被别的音乐占领了。
1: 没有，
0: 老公在听别的呢，或者他老公打，他是不是自己戴耳机呢？
1: 是的，
0: 这媳妇儿戴耳机呢，完了呢。戴的是蓝牙耳机还是有线耳机啊？
1: 蓝牙耳机。
0: 蓝牙耳机完他以为蓝牙连上了，
1: 嗯，
0: 然后他就美滋滋的点开那条音频想要听一下，结果没想到蓝牙没连上。
1: 蓝牙连上了，
0: 外放了，
1: 连车上了。
0: 我的天哪。太寸了。
1: 这汤底就是这样的，这个女人呢戴着耳机是蓝牙耳机，然后呢他以为自己这个耳机呢连着自己的这个手机，结果上车之后呢这手机自动连了车上的蓝牙设备。然后呢他就点开了他的情人发的微信语音，然后呢这个因为连着车上的播放器嘛，一些不堪入耳的语言都被丈夫给听到了。丈夫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一怒之下从车的抽屉里抽出了一把大刀，将女人杀死了。
0: 她老公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这是海龟汤。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0: 我是英慈。今天我们依然打开音乐密码。每当打开音乐密码，这些歌总会让我感觉到它像一阵风吹拂我们的耳边，然后有的歌真的会入心。此刻的这首歌是一首民谣歌曲，它的名字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1: 这城市越大越让人心慌，多向往。
0: 歌曲由枯木逢春作词作曲并演唱，
1: 这一路经历太多伤。
0: 发行于2019年3月30日，收录于《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当中。最初这首歌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名字和演唱人的名字，枯木逢春。你会觉得它有一种让你感觉到，即使你现在很困惑，但是总有枯木逢春时。而这首歌也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它唱出了一种淡淡的生活。在淡淡的生活里，你会发现枯木逢春般的那种契机。歌词说，在你的生命中留下阳光，陪你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亲人这些陪伴，在日常的点滴生活里都是我们的风景。这一生关于这些美的风景，就在每一天的生活里。

0: 这一生何其漫长，那些关于你的风景会不会成为我们回忆时的美好？你是我路过的风景，或者是永恒。枯木逢春是一位地道的民谣音乐人，现在有关他的资料特别少，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在他的采访中他自己说道，没有感动到流泪的故事这一辈子也是没有大志，而那些无奈的生活或许就是他的故事吧。
1: 你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你一起。
0: 虽然关于这位民谣歌手的资料很少，但是他创作的歌曲受到了听众的喜爱，关注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每一首歌好像都很好听，有着自己的感情，并且好像每首歌都在向我们讲述一段动听的故事。现在他有八张专辑，谜底、那年、渔父饮、雪花糕、这城市风总是很大、山海不可平、年少等等。陪你看这世间最美的风景，和你一起也成为彼此一生中最美的风景。
1: 我是谁？
0: 感谢生命里的这些陪伴，家人永远是我们的港湾。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请你听歌，我们共同开启今日歌单，继续听歌。

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原唱者许巍，作词作曲高晓松。这首歌收录于2016年3月18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也是晓松奇谈主题曲。

0: 歌词里唱的正是真实的故事。这首歌是高晓松的母亲给他的一种提示，也是高晓松母亲曾经说过的话：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生活有诗和远方。这句话好像已经流传于网络很久了，也被他拿来当作整首歌的文眼。2017年，高晓松凭借该曲获得第24届东方风云榜最佳作曲奖。2013年，高晓松创作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他写这首歌的契机呢，就是妈妈说的这句话。高晓松写完歌曲后，这首歌的曲目一时是被搁置着，因为他认为写完的稿子放在一边，如果过了一年还能想起，那证明这首歌不错，如果忘了，说明也就忘了。2016年，高晓松想起了这首歌，于是决定和许巍合作推出我们听到的版本。一首非常简单的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无论是旋律歌词，给人一种朗朗上口熟悉的感觉啊。虽然高晓松说这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可能最适合大众的，并且他继承了高晓松一贯的传统，副歌被人津津乐道的歌词也非常容易制造话题，精准击中了现代人对自己的现状，更多是寄托于希望，寄托于未来。
1: 我会笑着对他说，
0: 只有希望有未来，才不止眼前的苟且。歌词如同现代诗一般，价值三段故事，满满的情怀，配以许巍略带沙哑而温柔的嗓音。你会不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少时绵绵那种很满满的回忆感呢？把这首歌送给你。

一首80年代的歌，来自赵雷。这首歌可以算作是赵雷的代表作，获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以传统的情感、温暖的旋律和动人的心弦，再现于关于青春的斑斓与美好情感。这首歌里开头就用鼓点和吉他的声音引出歌曲主题，然后加入了钢琴和小提琴等乐器，营造出浪漫而温馨的氛围。整首歌没有太多的波动和变化，但是每个音符都非常有力量，伤感若默的嗓音让人不知不觉沉醉其中。无论是否亲身经历那个时代，此曲都能够唤起很多人。

这首歌是赵雷带来的《少年锦时》。赵雷被誉为民谣王子，他是国内民谣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直以来以朴实坦诚描写生活中的细微见长。你听过赵雷的哪些歌？

0: 很简单。
1: 歌曲《少年锦时》是赵雷一首原创歌曲，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当中。《吉姆餐厅》这张专辑是赵雷自2011年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3年的漫长沉淀，才发布的第二张专辑。歌曲里写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家吉姆餐厅。”赵雷说，他习惯从工作室出来，坐在隔壁胡同的清真餐厅里，点几个肉串，吃完一个人骑着小摩托车，无拘无束地回家。因为想念母亲至深，导致他总有一种刁钻的孤独。每当天色暗下，每当一切静下，眼前就会浮现从前的一幕幕。秋夜带给他的是任何喧嚣都无法覆盖的一种凉。餐厅里生意很好，老板服务员都很熟悉，就像对待秋天一样熟悉。虽然他觉得这家餐厅像他的家，他像家人一样为他准备晚餐，还有服务员总是对他笑，那个小伙子他觉得好像就是弟弟一样。顺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怪想法，他说好像就想写首歌，

所有的餐厅都是吉姆餐厅，它是从家演变过来的另一个似家的环境，隐匿于心。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坐在吉姆餐厅里用餐，但是你们是否会像赵雷一样怀念自己的过去，怀念那些陪伴他走过的，那些风风雨雨的人。

歌曲《当你老了》，是赵照在北漂期间读到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联想到母亲，于是谱曲并改编歌词，创作了这首民谣歌曲《当你老了》。这首歌在2013年作为电视剧《嘿老头》片尾曲首次发布，后来李健、莫文蔚等歌手版本均为翻唱。翻唱度很高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感觉到，它是生活的一首诗。每个人都会老去，当你老了，是每一个人都在内心曾经问过自己的话。

0: 用真诚的音乐和简单的画面，赵赵让很多粉丝对他的这首歌感受到时光里的温暖，用不用痕迹的倾诉方式表达出对当下生活的憧憬与感怀。关于这位民谣歌手赵赵，和赵雷一样，都是一位民谣歌手。赵赵从小喜欢文学、诗歌、绘画和音乐，少时便接触了流行、摇滚、民谣等各种风格音乐。他曾组建过乐队，1997年至今开始现场演出和原创音乐的词曲创作以及编曲的制作。
1: 当你老了，
0: 目前已经拥有超过500首词曲作品，个人专场演出也达数百场。或许他是一个小众的歌者，但是他的歌我们却很熟悉，尤其是这首《当你老了》，赵赵好歌曲，用完美诗篇演奏出最感人的旋律。
1: 回忆青春，
0: 或许走心的歌永远都会被发现。
1: 曾爱你青春，
0: 送给你一首歌《当你老了》，也希望我们都老了之后也依然拥抱青春的心，依然热爱生活。

这首歌是民谣歌手陈鸿宇带来的歌，一如年少模样，一如彷徨，一如年少时模样。或许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曾彷徨，迷茫中又带着对未来的期许，这就是人生吧。后来的后来，我们终归长大，也会老去。时间里，我们读懂了自己，也读懂了岁月。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继续听歌，请你听《山海守望》。

千山万水里是不变的情谊，山海守望，一起听。我是英慈，请你听歌，这里是音乐密码，继续打开歌单。

我是英慈，请你听歌，这里是音乐密码。打开一首歌，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带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今天我们重新谈一下孤独吧。生活在拥挤的都市里，孤独一词仿佛成了现代人的代名词。孤独是个人的体验，也是群体的困境。我们常常对孤独有着抵抗，有着惧怕，尝试以各种方式逃避孤独，可在深夜里独处时，喧哗间，孤独又总会与我们不期而遇。世人在提到孤独一词时，往往含带同情和怜惜，如同雾里看花，对孤独一词有着谬误。我们看群树成林固然是美，但孤树挺立于园中又何尝不美呢？我们看白鹭群固然是美，但独鹭潜行溪畔又何尝不美呢？群峦叠峰是美，一山又何尝不美？孤独的时候，景物尚能呈现出如此美感，人又何尝不能呢？我们常常将凡人的寂寞与哲人的孤独混为一谈，但真正的孤独不是常人的寂寞，它是一种深入自己，持续若干时间没有别人摄入的意识状态。孤独之人往往拥有极大的宁静，也拥有着特殊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孤独不是要消解，而是要完成。我们在面对孤独的时候，常常会有三种层次，而这三种层次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喜欢独处的人，孤独时会感到痛苦与不适。习惯了孤独的人，能够跟孤独和平共处，而真正懂得孤独的人，能够玩味孤独，欣赏孤独，并在孤独中获得更自在的人生。爱因斯坦就是一个玩味孤独的人，他说，对我而言，最大的快乐是孤独的愉悦。孤独并非意味着寂寞，它反而会愉快地把人带入到一种知识的境界。孤独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里拆开来讲，孤是王者，独是独行。孤独意为欲为王者，须先独行。但自古以来，人们惧怕孤独，从未走进孤独深处，只是浅浅地尝了一口孤独，便觉得滋味苦不堪言。而那些真正走进了孤独深处的人，却体会到了逍遥自得，欢喜成灾。孤独深处是一种寂静又自由的状态，常常被那种孤独深处的美所吸引，没有多余的念想，只有与自己与万物相认的快感。孤独深处的世界是庄子的独于天地精神往来，是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是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周末的时候，喜欢午后独自去林中散步，像赴一场约会，与自己也是与自然的约会。散到深处的时候，会进入到与万物对话的时刻，现实变得模糊，时间变得缓慢，一片叶子的摇动，一朵花的芬芳香气，都可以感知得很清晰。这个时刻，内心总会产生一种深沉的平静和极大的欢喜，这种欢喜是长久而安定的。突然明白了为何世人不懂孤独，是因为那些身居孤独的人无法将这种感觉描

绘出来。孤独和寂寞不同，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一个人守着孤独，终会找到真实的自我，真正的自由也往往在孤独中诞生。当一个人学会独处，便可获得生命的圆满。虽处孤闷，也得自在；虽宿孤寂，也得自洽；虽游孤境，也得自由。圆满之境并非遥不可及，它可以是独处时的一杯茶、一缕烟、一幅画、一件古物。真正的孤独者，也绝不是要找一个僻静的角落才能来实现自我的孤独，而是不管在哪里，它都是一片沙漠中的个体。就像一个老者在嘈杂房间的一角静静地写字、画画，凝视着鱼缸中的鱼，心无杂念，旁若无人，那是一份心境和平的自给自足，清明安和，而无所外求的怡然自得。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与孤独深处相遇。生活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拼命地想要抓住点什么？一份体面的工作，一段稳定的关系，或者只是一个更好的自己，总以为只要把这些都握在手里，生命就完整了。我们习惯用世俗的标尺去丈量人生，把生命当成需要不断填满的容器。可是我们忘了，生命从来不是封闭的，它本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是自由舒展的风，是水面层层叠叠的涟漪。睡莲总是静静立在那里，接纳清风流水，接纳晴日的暖，雨夜的凉。万物来，它便坦然承接；万物去，它也淡然相送。来来去去，它的心始终澄澈，不多一分张扬，不少一份从容。它生来自有节律，日出便舒展花瓣，日暮随光影沉落，悄然合起。睡莲之名便源于这份临水而眠的天性。有人说，荷花是开给世人看的，而睡莲是开给自己看的。这份给自己看的从容，经有感动，我行使自己的军权，把夜晚的梦想实现。我们以为权力是掌控，是征服，是让世界听我的，可睡莲的军权却是在幽深的水底，在无人问津的黑暗里，把梦一点点长出来。它不需要路人的驻足观望，不需要世俗的掌声赞许，只是安安静静，诚诚恳恳，活成本真的自己。看睡莲赏的不仅是花，更是一种过日子的心境。该开花的时候就舒展，该收瓣时就合拢，不必非得挺着腰杆去迎合，也不必刻意让人看见，只要贴着自己的水面浮着晃着，困了就合上眼，醒了便再开。世界有浮力，放松就能被托举。真实的自我从不在人声鼎沸的光鲜里，不在刻意证明的炫耀里，它存在于你将注意力一点点地收回自身的时刻，在于你愿意松弛下来，不再急着证明自己的那个深处。当你不再向外用力，内心的浮力便会将你温柔地托举。这些年

被动变形，找到并固定自我，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它更接近一次漫长的旅行。加之每个人生命中都存在许多岔路口，因此我们在走向自己的过程中难免会兜些不必要的圈子。每次站定后眺望远方，感到迷茫彷徨的时候，不妨告诉自己，人生的路那么长，一时打转也没关系。永远不要奢望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生中所有的难题，允许自己偶尔感到困惑乃至无力。如果一眼便能看清远方，那么它也就失去了许多可能性和吸引力。无论我们对自己的现状是否满意，未来机会还多，尽管朝着想要抵达的目标一直走下去，相信当我们走得足够远，总有一天可以在一片美丽的月光下遇见理想的生活，以及原来那个纯粹的自己。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提起佛山，总会先想到功夫，黄飞鸿、叶问、李小龙、洪拳、咏春。这里不仅是南派武术发源地，亦是闻名遐迩的武术之乡。据说明清全盛时期，佛山光是武馆就超过400家，到如今仍有约10万的佛山人习武，所练拳种多达52种。佛山武术的传播更是遍及海外176个国家地区。功夫与佛山似乎自始就相伴而生，然而事实上历史又何曾有过巧合？佛山人习武与佛山自古以来发达的手工业、工商业有着莫大的关联，并且后者的繁荣发展又反过来滋养了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以及丰富的地域文化。如今的佛山已然从几百年前古老的四大名镇、天下四聚，变身为全国23座万亿 GDP 俱乐部城市之一，并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佛山制造模式。在家用电器、机械装备、金属材料加工及制品、陶瓷建材等领域，孕育出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品牌。据说仅佛山南海区就有40个隐形冠军，比方陶瓷产量世界第一，风扇产量世界第一，微波炉产量世界第一，冰箱产量世界第一等等。佛山就如同一个家境殷实、家风醇厚的族落，世世代代沉稳务实，只凭着赤手空拳创造，守护着整个家族的幸福与荣光，令人与其相见时总忍不住道一句：佛山久仰。佛山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历史上其因发达的航运交通、优势的地理位置，发展出佛山繁盛的手工业、工商业。明清两代，佛山是重要的铁仓。根据文献记载，早在明代以前，佛山祖庙外就有许多冶铁作坊，南海一号出口的大量文物中就有佛山产的铁锅。到了清代全盛时期，佛山成为全国最大的冶铁基地，拥有冶铁工匠不下2-3万人，年产量达到5-6千万斤。依靠着冶铁业的兴盛，许多从业的家族因而成为富商巨贾，进一步推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到了康雍乾时期，佛山人口

达到明清时期最高峰，百业昌盛，经济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惠城、广州。乾隆年间，佛山城内有622条街巷，户口10余万家。19世纪早中期，佛山发展成门类齐全、工商业繁盛的城镇，有手工行业220多个，商业及服务业70多个，从事3000种商品生产，店铺多达3000余家。18个省在此设立会馆，不少外国人选择在此开设商铺，家家户户在佛山安身立命，多是凭着各自手上的功夫。传至如今，佛山依然保留各种传统手工艺，其中不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比如佛山木板年画、广东剪纸、佛山彩灯、佛山狮头、石湾陶塑技艺、香云纱染整技艺等等。正是因为传统手工业、工商业的繁荣，使得数量庞大、靠卖手力为生的手工艺者与底层劳动人民聚集于佛山。佛山人经过练拳习武、强身自卫，并且通过加入武馆寻求依靠、凝聚情感。经济的繁荣一方面带动着佛山各行业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为其文化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沃土。广东历史上曾出过9位文状元，其中就有5位出自佛山，而佛山文脉的繁盛离不开一座山。宋明时期理学昌盛，理学大家隐居山中修习、著作、讲学，造就了所谓的理学名山，比如宋时的朱熹隐居的武夷山。佛山崇尚读书，除了传统的博取功名观念，还有一部分源自认为读书可以走天下的见识。佛山人多有在海外经商的，实战的经验让他们明白，若是不识字、不懂一些基本的道理，便不容易在外立足。于是出门在外的经商人便会敦促家中的孩子多读书，将来一同走天下。而正是如此朴实的心意，却一点一点立住了佛山人由外而内的精神。感受佛山，会觉得这个城市有一种尤为特别的气息，时而俗气热闹，时而踏实自在。准确地说，这是一股强有力的源自民间的力量。石湾陶瓷的传承人说起石湾公仔时曾讲到，因为石湾陶瓷是民窑，区别于古代官窑上面出订单就做的铁饭碗，民窑的生存需要手工艺人紧跟时代的潮流。从明清传统手工业过渡到近现代的工业制造业，再到当代，佛山从未偏离大众生活，并且总能顺着市场与潮流摸索出第一口吃螃蟹的方法，即所谓的佛山模式。如今的佛山更是处在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过渡时期。佛山机器人学院是全国首个机器人学院，引进海内外先进理论技术，联动当地知名企业高校，为佛山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广大制造业企业的自动化转型提供解决方案。佛山最能让人生活的适意，都不必提除城顺德是佛山5区之一。行走于佛山各个区，禅城的白切猪肉、南海的苦瓜宴、三水的臭屁醋、高明区的濑粉，都绝不会让你的肚子失望而归的。地域、经济、文化、传统都离不开人的传承与连接，而种种如此，又编织成纵横交错的河网
孕育着世世代代鲜活的人生。佛山的淡然就源自于此，浸染于传统文化之中，浸染于民间烟火之中，佛山人的骨气、力量、精神由此而生。只不过在时代的变迁中，佛山人又一次次为佛山穿上不同的外衣，让这座城市亦从未落后于世人的视野之中。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富民兴业有路，三产融合发力；梅花鹿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上篇；
1: 2026年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燎原分赛区大赛正式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梅花鹿产业是吉林的特色名片、富民支柱，享有中国梅花鹿之乡美誉的燎原市，紧靠全省千亿级梅花鹿产业发展战略，聚力培育一二三产融合的梅花鹿产业链，全力推动梅花鹿产业向梅花鹿种源高地、精深加工基地和文旅融合示范地目标迈进。燎原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

0: 丰县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一只只梅花鹿换上了红棕色的夏日新装。眼下正是公鹿收容期和母鹿产子期，同时也是鹿场最忙碌的黄金时节。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鹿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1: 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主任王奇伟：
2: 我们种源中心现有梅花鹿是480只，每只鹿都佩戴了自己的电子耳标，记录了从出生、防疫、饲喂到鹿茸采收，数据呢全程上传。通过这枚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只种源纯正，今后能卖上好价钱。
1: 种源是梅花鹿产业发展的关键。过去，养鹿基本靠人工记忆，极易出现近亲繁殖，导致种源退化，鹿茸品质下降。如今，只要扫描耳标，鹿的性别、年龄、配种、血统等信息就能一览无余，能够实现对梅花鹿基因、健康等信息的精准管理，保证梅花鹿血统纯正。为加强良种保护，辽源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构建1+5+N 种源保护体系，一个种质资源中心，五个保种场 ，N+2种繁育场，牢牢把控种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扩繁等关键环节，确保到2030年新增纯种梅花鹿150,000只，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同时，深耕梅花鹿产业数字化转型，在全省率先建设了智慧鹿业综合服务平台，平台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推行一鹿一标、一绒一马全程溯源管理，精准收录梅花鹿精准饲喂、防疫监测、采收加工、质检仓储等全链条数据，彻底打破了传统产业信息不透明、监管不精准的痛点。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发展局局长李铁军：
3: 溯源体系的全面落地，让每一件鹿产品都有据可查、有源可溯，有效杜绝了劣质产品的流通，筑牢了吉林梅花鹿产品品质底线，同时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有价。
1: 做好种质保护的同时，辽源不断强化生态养殖，促进林鹿共生。经专家论证，每放养一只梅花鹿需1000平方米林地空间，既不破坏生态，又适宜生长繁殖。辽源依据这一标准，制定了梅花鹿林下养殖技术规范1.0版，在东丰县划定12个散养区，1.4万公顷优质真阔混交林。今年先行在林下养殖示范基地散养500只梅花鹿，到2030年全域生态养殖30,000只，加快培育长白真鹿高端公用品牌，推动系列鹿产品溢价率超50%。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20号，2026年创客中国吉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辽源分赛区暨辽源市第4届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启动。本次大赛为我市中小企业搭建展示成果、对接资源、拓展市场的综合平台，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大赛分为企业组和创业组两个赛道，共有23个优秀项目同台竞技。企业组参赛项目涵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包括吉林省华纺静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吉林巨盛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东林草编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参赛。创业组则有14个创新创业项目参与角逐，充分展现了我市创新创业的蓬勃活力。比赛采用项目路演加现场答辩的形式进行，评审专家从技术创新性、市场前景、团队能力、商业模式等多个维度对参赛项目进行综合评审。参赛团队依次登台展示，围绕项目核心技术、产品优势、市场规划等内容进行详细阐述，并现场回答评委提问。各项目亮点纷呈，既有高端制造领域的技术突破，也有传统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还有数字经济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充分体现了我市产业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企业组吉林省华纺静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代表马前浩：
5: 我们的项目的话叫做静电骨架布，它主要是应用于空调空气领域。因为正常传统的空气过滤介质的话是属于两层的一个结构，一层负责过滤，一层负责支撑，而我们现在的话是打造一体化过滤加支撑的，这样的话滤效也会更好，成本的话也会更低。我们觉得这个创业创新大赛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帮助我们企业去激活我们的内生动力，包括可以去看一下更多的比如说专家评委的一个建议想法，然后的话可以更好的去了解市场的一个应用需求以及更多的受众的一个感受，所以说去不断的去优化我们的产品。
4: 创业组辽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王刚：
6: 我们参加这个项目呢已经是第三次了啊，之前也有很多项目啊，这个也拿到了一些不错的成绩。然后我们今年参赛的项目呢，主要是矩阵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那这个采集和以往的数据采集有一些不同，以往呢都是用一些这个人工啊去做一些标准化的一些数据采集，那么需要很大的场地，然后来去做这个整个数据采集。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项目呢，是采用的一种头戴式的这种数据采集方式，那这种呢就不需要那么大那么高的这个工作强度以及这个费用的投入啊，解决了这个我们整个数据采集的一个痛点。那我们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也看到了很多优秀的项目啊，整个项目下来我们也收获满满，希望在通过这次比赛呢能够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项目以及我们未来团队的这个创新能够有很好的帮助。
4: 据了解，创客中国是国内标杆性双创赛事，成为发掘优秀项目、对接资本资源、促进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辽源分赛区的获奖项目将有机会晋级省级赛事和全国总决赛，获得更广阔的展示舞台和发展机遇。对于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好参赛项目的后续跟踪服务，助力科创项目补齐发展短板，打通融资通道，对接上下游产业链资源，推动优质项目落地转化，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为全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企业根基。
1: 乡村振兴，辽源在行动。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端多肉类特色盆栽种植产业，以特色农业培育集体经济增长点，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产销并举、富民兴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碾山村扶贫创业特色种植产业园坐落于该村二组，总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温室大棚可利用种植面积4000平方米。2018年底，我市新型农业公司正式入驻运营，依托江苏福建多地科研院所及生物公司的技术支持，专注高端多肉植物品种引进选育培育，产业专业化科学化水平持续提升。经过多年深耕发展，产业园现已培育多肉植物500余个品种，其中包括100余种自主培育独有品种，规模与品质位居东北同类基地前列，成为东北地区大型多肉植物培育种植基地。为持续扩大产业规模，该村在2025年至2026年陆续租赁4栋种植大棚，目前园区共计9栋温室大棚，产业布局持续优化，累计产业投资达471.0967万元。产业兴旺带动效益稳步提升，产业园构建线上直播、线下批发双向销售体系，线上日均成交近100单，产品不仅热销北上广等发达地区，还远销中国台湾及韩国日本等地，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特色产业发展切实激活乡村发展动能，惠及民生。目前， 该产业园每年可为碾山村集体增收10万余元，累计为脱贫户分红15.7万元，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20号，龙山区开展2026年大学生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41名辽源籍返乡大学生齐聚一堂，即将奔赴家乡各条战线岗位，以青春热情投身家乡建设，在基层一线挥洒汗水，淬炼成长。活动现场大屏幕播放的辽源城市宣传片，一幕幕家乡发展的鲜活画面，让在场学子眼中泛起光芒。学生代表做了表态发言，表示了要反哺家乡的赤诚之心。随后，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教师围绕青年情绪管理、人际沟通技巧、心理压力疏导等实用内容进行专题授课，为即将走上岗位的学子们送上岗前第一课。来自天津传媒学院的大一学生王浩宇，刚到向阳街道党建工作办公室报道，他翻阅社区党建工作资料，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实践期间，他将深度参与党建、志愿服务等工作，在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贡献青春智慧。据了解，自今年6月启动招募以来，共青团龙山区委面向全国高校招募辽源籍大学生，通过设置政务实践、乡村振兴、公益服务、社区服务等实践方向，为学子们提供了多样化的成长舞台。多年来，共青团龙山区委始终把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引才、留才、聚才的重要抓手，持续擦亮实践品牌，丰富项目内涵，一届又一届返乡学子在实践中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为龙山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委宣传部联合辽源市委宣传部在东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集阅万家数字阅读平台线下推广活动。活动现场通过播放宣传片、平台功能演示及专人指导，向群众讲解手机端免费下载与使用方法，并向社区群众赠送集阅万家数字阅读卡和精选惠民图书，邀请省内知名专家学者做阅读专题讲座。集阅万家平台汇聚8万余册电子图书、16万余集有声读物及海量学术资源，群众可足不出户畅享云端书房。吉林省将持续完善覆盖城乡的阅读服务体系，以数字赋能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引导广大群众养成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生活习惯，让书香浸润白山松水。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王羲爵呀，虽然说人比较实诚，也是在官场打滚几十年的老油条啊。万历那点花花肠子他是一清二楚，之所以同意三王并封是将计就计，他的真正动机是先利用三王并封把皇长子的地位固定下来，然后借机周旋，更进一步逼皇帝册立太子。在他看来，岳元生之流就是白颈乌鸦，整天是吵吵嚷嚷，除了瞎咋呼啥事儿也干不成。所以呢，他是任人笑骂，准备忍辱负重，一招翻身。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聪明人的，庶吉士李腾芳就算一个。李腾芳呢，湖北湘潭人，从严格意义上讲他还不是官，但这位仁兄还没进朝廷就有了朝廷的觉悟，只用一封信就揭破了王羲爵的秘密。他的这封信呢，是当面交给王羲爵的。王大人本想打发这人走，可刚看了几行字就把他拉住了。公寓赞成上意，巧借王峰转作册立，太深刻了啊，而且非常尖锐。于是王羲爵对他说，请你坐下来，咱们好好谈一谈。李腾芳接下来的话彻底打乱了王羲爵的部署。他说啥呢？王大人，你的打算是对的，但请你想一想啊，封王之后恐怕册立还要延后，你还能在朝廷待多久啊？万一你退了，接替你的人比你差，办不成这件事儿，负责任的人就是你。王羲爵沉默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但他仍然不打算改正这个错误，因为在这个计划里还有着最后一道保险。李腾芳走了，王羲爵没有松口，此后的十几天里跑来吵架的人就没断过，但王大人心里有谱，打死也不说，直到王旧爵上门的那一天。王旧爵是王羲爵的门生，自己人呢，当然不用客气，一进老师家门就哭，边哭还边说，这件事儿啊，大家都说是老师干的，如此下去恐怕老师有灭门之祸呀。王羲爵却笑了，你放心吧，那都是外人乱说的，我的真实打算呢，都通过密奏交给了皇上，即使皇长子将来登基看到这些文书也能明白我的心意呀。这就是王先生的保险。然而王旧爵没有笑，只说了一句话，老师，别人是不会体谅您的，一旦出了事儿，会追悔莫及呀。王羲爵打了个寒战，他终于发现自己的思维中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漏洞，如果将来册立失败，皇三子登基看到了自己拥立长子的密奏，必然会收拾掉自己，而如果皇长子登基，即使他也知道密奏，未必肯替自己出头啊，因为长子登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犯不着感谢谁，到时候三王并封的黑锅只有他自己背呀。所以结论是，无论谁胜利，他都将失败。

0: 明知是赔本的生意还要做的人叫做傻子。王希爵不是傻子，自然不做。万历21年2月，他专程拜见了万历，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撤回三王并封。这下呀，万历就不干了，好不容易把你拉上船，现在你要起手不干，留下我一个人背黑锅，那怎么能够意思？你要收回此意，既无异于认错，如果你认错我怎么办？我是皇帝，怎能被臣下挟持？话说的倒轻巧，可惜呀，王大人不上当。你是皇帝，即使不认错，大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是大臣，再跟着趟浑水，没准祖坟都得让人刨了。所以无论皇帝大人连哄带蒙，王希爵偏一口咬定不干了。死磨硬泡没办法，大臣不支持，内阁不支持，唯一的亲信跑路，万历也只能收摊了。几天之后啊，他下达谕令，三王都不必封了，再等两三年，如果皇后再不生子，就册立长子。可是大臣们不依不饶，一点也不消停，接着起哄。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陛下您多少年不去找皇后了，皇后怎么生儿子？不想立就不想立，你装什么蒜呢？万历又火了，先是辟谣说今年已经见过皇后，夫妻关系不好，纯属谣传。同时呢，又下令内阁对敢于胡说八道的人一律严惩不贷。这下王希爵也为难了，皇帝那里他不敢再去凑热闹了，大臣他又得罪不起，想来想去啊，一声叹息，哎，我也辞职吧。说是这么说，可是皇帝死都不放，因为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啊，他已然明白，在手下这群疯子面前一丝不挂十分危险，身前必须得有个挡子弹的才好平安过日子。于是王希爵就惨了，大臣轰他走，皇帝不让走，夹在中间受气，百般无奈之下，他决定拼一拼，找皇帝面谈。可是呢，皇帝大人虽然不上班，却似乎很忙。王希爵请示了好几个月，始终不见回音，眼看要被唾沫淹死了，这王大人就急眼了，死磨硬泡招数全用上了。终于，万历21年11月，他见到了万历。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面，与会者呢只有两个人，本来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出于某种动机啊，估计呢是想保留证据。事后啊，王希爵详细的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话。等了大半年，王希爵已经毫无耐心，他说册立一事始终未定，大臣们议论纷纷，烦扰皇上，希望陛下早日决断，大臣自然无辞。万历呢倒还想得开，哎，我的主意啊早就定了，反正早晚都一样，人家说什么不碍事儿。当然不碍事儿，感情骂的不是你呀，可这话呢又不能明说。于是王大人兜了个圈子又说，陛下的主意已定，我自然是知道的，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偏要大吵大嚷，我为皇上受此非议深感不忿，不知道你有什么为难之处，要平白受这份嫌弃。这个球就踢了过来，但万历不愧为老运动员，一脚传了回去。哎，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担心呢，如果皇后再生儿子该怎么办。王希爵是气懵了，就为皇后生儿子的破事儿搞了三王并封，闹腾了足足半年，到现在还拿出来当借口，还真是不要脸呐。既然如此，那就得罪了。陛下，您这话几年前说出来还过得去，现在皇子都13岁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从古至今，即使百姓家的孩子13岁都去读书了，何况还是皇子啊？这已经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了，但万历同志啊，到底久经考验，毫不动怒，只是淡淡的说：“我知道了。”王希爵仍不甘心，继续劝说万历，但他无论讲啥，皇帝陛下呢，却好比橡皮糖，全无反应。等王大人说的口干舌燥、气喘吁吁， 皇帝呢没打招呼就走人了，只留下王大人痴痴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谈话是完了，但这事儿没完。王继爵回家之后实在气不过，一怒之下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书。因为这封奏书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威胁皇上：此次召对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但此事不久之后天下必然知晓，若毫无结果，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我即使粉身碎骨全家死绝也无济于事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啥呢？我和你谈过话，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没给我一个结果的话，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我完蛋了，你也得下水。这是硬的，当然还有软的。臣进入朝廷30余年了，一向颇有名声，现在为了此事被天下人责难，实在是痛心疾首啊。王希爵是真没办法了，可万历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对着干，当即写了封回信训斥了王希爵，并派人送到内阁。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按照常理啊，王大人看完信后也只能苦笑，因为呢，他虽为人刚正，却是个厚道人，从来不跟皇帝闹。可这一次是个例外，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内阁的张卫恰好也在，这个人就没有那么老实了啊，是个喜欢惹事儿的家伙。王希爵拆信的时候，他也凑过来看，看完之后，王希爵倒没什么，他反而激动了。这位仁兄二话不说，当即怂恿王希爵即刻上书驳斥万历。有了张卫的支持，王希爵浑色喝了几瓶二锅头，胆也壮了，针锋相对，写了封奏书，把皇帝大人批驳的是无地自容。王希爵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说这万历啊，虽然是顽固，却很机灵。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无非是有内阁的支持。现在王大人反水了，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了。于是他终于下了圣旨，万历22年春，皇长子出阁读书。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王希爵如释重负，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但已出阁读书，无论如何对内对外都可以交代了。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情，王希爵办成了，按说呢，这也算个政绩功成，王大人的位置啊，应该是更稳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明代的大臣都很执着，直来直去，说是册立就必须册立，别说换名义，少个字儿都不行。所以呢，出阁读书并不能让他们满意，朝廷里呢还是吵吵闹闹的，闹个不停。再加上另一件事，王希爵啊，那就是真的无路可走了。因为万历21年恰好是经察年，所谓经察，之前节目当中介绍过，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每6年经察一次，对象呢是全国5品以下官含5品的，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以及京城的京官。虽然呢，一般说来啊，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儿，但京察不同，因为管理京察的是6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搞定几个5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呢，每隔6年，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要胆战心惊一回，毕竟啊是来真格的，一旦京察被免官，那就算彻底完蛋了。这还不算呢，最倒霉的是，如果运气不好，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找人说情都没用，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啊。万历21年的这次经察呢，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因为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龙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啊。孙龙倒没什么，可是赵南星先生真就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赵南星字孟白，万历2年进士，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呢，他就显示了自己刺儿头的本色，一直对着干。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也不好好干，几年之后呢就辞职回家了，据说呀自己是身体不好，不想干了。此人呢不贪钱不好色，而且认死理儿，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经察。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儿，很明显的就是来折腾人的。果不其然呢，经察刚一开始他就免了2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印昌。朝廷顿时一片恐慌，因为这2个人的官虽然不大，身份呢却很特殊。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印昌呢是孙龙的外甥，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白，今年这关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啊，6部以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哭天喊地，声震寰宇，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高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希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遭了殃。赵志高呢是个老实人，也不怎么闹。王希爵就不同了，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要说闹事儿，你算老几呀？
很快呀，几个言官便上书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儿。赵南星自然是不甘示弱，上书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龙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公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

0: 这个结果实在是不值得惊讶，因为在那段时间，皇帝大人正在和王羲爵合伙搞三王并封。但是王羲爵错了，因为赵南星先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事实上啊，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经查，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顾宪成。啊，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先不多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啊，万历21年的这次经查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有预谋、有目的的政治攻击。关于这一点，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前台刚刚下课，后台就出手了。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礼坚等人就冒了出来，纷纷上书攻击，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他是讲义气的，而且也不傻。奏书送上去，他压根就没理，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吏部尚书孙龙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这条圣旨的意思是，别跟我玩花样，你们那点把戏我都明白，再闹就连你们一起收拾。应该说呢，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大家都不闹了。看上去啊，王羲爵赢了，实际上他输了，而且输得很惨。因为孙龙本来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官免了也就消停了。赵南星就不同了，硬顶王羲爵后，他名望大增，被誉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虽然是打包袱回了老家，却时常有人来拜访，每年都有上百道奏书送到朝廷，推荐他来做官。而且呢，这位兄弟也是不负众望啊，20年后再度出山，闹出了更大的动静。王羲爵就此完蛋，他虽然赢得了胜利，却输掉了名声。在很多人看来，残暴的王羲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压制了政治与民意。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似曾相识。16年前，年轻官员王羲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府的住所，慷慨激昂，大发议论后扬长而去，然后名声大噪。16年后，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羲爵首府发起攻击，名满天下。当年的王羲爵就是现在的赵南星，现在的王羲爵就是当年的张居正啊，这就很有趣呀。有名一代，所谓的被压制者未必真被压制，所谓的压制者未必真能压制。遍览明代史料，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细细分析之后方才发觉，犯上是一定的，直言是不一定的。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万历22年5月，王羲爵提出辞呈，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但王羲爵坚持要走。自进入朝廷以来，王羲爵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几十年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忠诚大气。万历21年，他受诏回到朝廷担任首辅，22年离去，总共就干了1年。但这一年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积累的所有名声。虽然他忍辱负重，虽然他尽心竭力努力维持国家运转，调节矛盾，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儿，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儿总是不容易的。王羲爵的离去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从此以后天下将不可收拾。但没有人会料到，王大人辞职将成为另一件事情的导火线。和这件事相比，所谓的朝局纷争、册立太子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啊，尤其现在咱们这个陆收路来往车多，康宁大街呢现在这时段全线的车多放缓，尤其现在老关局大厦路口啊，目前四万辆车多。极光路新小桥路段还有健康路东方工厂路段呢，目前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啊，现在南门桥站路口呢目前四万辆车多。我们看到现在福明桥路段还有福寿路这个颐和山庄这个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多，出现了一个缓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现约环岛分支到这个齐宁路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也是希望大家过往时保持多点耐心，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在此呢希望大家外出时都能有很好的心情，平安快乐通行。所以那么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